0: 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 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就特别军事行动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 他说，是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晚表示，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他说， FP7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进行，昨天郑钦文2-1战胜小将施涵， 16岁小将孙欣然在对手退赛的情况下收获胜利。今天将进行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众多世界网坛的好手将相继登场。晚间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将对阵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

0: 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170多名乘客遭遇了惊魂时刻。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致使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之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客机先后发出7700、7500的紧急代码。
1: 以色列方面担心发生劫机，紧急出动战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冲进驾驶舱制服了副驾驶，机上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两名飞行员得以控制飞机。一小时后，客机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机尾受损但乘客无恙。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披露了事发时的细节，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3: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2: 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4: We were crossing the Jordanian border when
5: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

0: 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继续来听报道。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2: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事件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2: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他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0: 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能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
6: 我非常明确，而且我要把话说得很直白，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是在做政客惯常的那一套，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去审视和评判的选项。
5: 话音刚落，脱欧再次成为英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中一些英国民众对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欢欣鼓舞，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7: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自英国脱欧以来，很多事情都走下坡路了。加入欧盟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8: 这又会引发分裂。你知道，那段时间分裂非常严重。是的，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五五开，这是这个国家在某个议题上分裂程度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对社会没有好处。
5: 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 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

0: 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

0: 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 有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如今，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十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2: Welcome back.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à cette première ministre.
3: 如果英国人想回归原本的领导角色，那么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相信英国人一直有助于我们简化事务，他们是要求很高的伙伴。此外，在防务、安全、移民以及许多战略问题上，双边关系仍在继续。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决定。
1: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
4: 如果英国朝着你所建议的方向做出决定，西班牙肯定会为此鼓掌，并将张开双臂欢迎一个兄弟国家回归。西班牙与这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人文层面与社会关系。
1: 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0: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0: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7: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呢，关注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活跃，中东部将掀起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那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呢，集中在五号之前，那主要是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那么从五号早晨开始啊，气温创新低的区域呢，主要集中在南方，而且更多的是最低气温创新低。那么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呢，夜间到早晨时段将有明显的辐射降温的作用，最低气温20度线会南退到华南南部。我们举例来看创新低的城市，那么伴着雨水，今天武汉最高气温18度，长沙呢17度，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高气温首次的降到20度以下。那么降水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华北、东北地区，二到四号呢有降水过程。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地区啊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不过呢，二号夜间到四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那么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将自西向东的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呢大雨。再来关注一下 假期前半段南方呢降水广泛，贵州、重

0: 庆、湖南等地有强降雨。这个假期啊，南方降水呈现前多后少的局面。24号南方降水广泛，尤其是贵州、重庆南部降水量显著的偏多，局地呢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随后3到4号强降雨范围将向东扩展，包括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也会遭遇大雨或暴雨，请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随着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处国家4A 级景区近期迅速走红。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广西南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了 31.4%， 大量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这里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11假期的出行选择。此刻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可以在我们的大屏幕上看到那里的风景。
3: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实地游玩的真实体验之间是否存在落差？景区走红之后，游客接待、住宿配套能否跟得上？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透过喧嚣的假期客流，探访网红奔现游成长路上的机遇与困境。
4: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铺向远方。
5: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按照不少网红攻略的描述，遥望天下景区是完整活化的白库窑古寨。漫步村寨之中，随处可见当地瑶族群众日常劳作生活的场景，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触手可及。进入景区，白库窑寨的房屋建筑确实精心复原了民族建筑风貌，夯土墙面、深色木构架、斜坡屋顶、成片的吊脚楼依山顺势铺展开，
6: 现锤现做的。
7: 哦，谢谢，吃一个就行。好，好，
6: 免费品。
4: 景区在游客游览洞县的路上，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葛根山药、腊肉、红薯米糖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体验非遗文化。一路下来，给游客配套的体验项目跟网红攻略并无出入。不过走得久了，就能明显感受到村寨更多属于复原式的景观，本地原住民已经不再成片居住于此。十一假期，景区集中安排了民俗展演、歌舞巡游，在特定时段上演。游客想看到鲜活的民俗，必须严格卡点守候演出。游客夏女士：
8: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9: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它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8: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9: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晚上的表演我觉得是。

0: 对吧？
1: 壮观的，
2: 挺壮观的。
1: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3: 溶洞内不少游客停下脚步，举着手机，不时记录眼前的奇观。
4: 好，下一位，来到这边来了，然后面的稍等。
3: 游览洞线全长3.5公里，单向通行时间约1小时。溶洞出口，步道衔接向戈亚斯谷片区。景区夜晚的重头戏是篝火表演。
5: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3: 按照网红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1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大量网红攻略常常会给出理想化的建议，优先选择住在景区内，泥巴房、景区酒店任选，完整体验从白天到夜晚的活动。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2: 咱们现在在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6: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2: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11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6: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2: 咱们这边有大概多少间房子呢？
6: 我们一起88间房。
2: 88间房。
6: 嗯，
2: 那比如说一般要是游客找咱们订酒店订满的话，你们会推荐他们去住别的地方吗？
6: 如果我们这边没有房的话，我们会推荐戈亚斯那边的房价可能自己要高一点。
2: 哦，戈亚斯会高一点。
6: 嗯，
2: 咱们这边的价位大概是什么样子？
6: 我们今天的价格，豪华大床和豪华双床318，标准大床和标准双床是288。
2: 明天的话，价格会有浮动吗？
6: 对，明天价格会比今天高，因为
2: 会高多少啊？大概
6: 高100多吧。明天的话，豪华双床就是388了。
3: 另一家主打高端别墅的酒店，根据单间、套房、独栋别墅等不同房型，共34间房源，价格从299元到2088元不等，11期间也都被订满。也就是说，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网红攻略里并没有提示周边住宿资源稀缺的现状，导致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7: 我也是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7: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2: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7: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3: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8: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

0: 宿的话，组织那个夏令营，平常的旅客先来个白板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1: 咱们民宿的话，
0: 先来个白板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1: 咱们民宿的话，大概要住是多少钱啊？
0: 基本上就是你看房间大小嘛，有80到100块。一般这样的普通民宿，如果是旺季的话，来的人比较多，也是120到150。我们还打算在我们那一片区域，那一片也是我们东龙社区，我们利用控制的房屋，再重新增加我们的民宿的这个接待能力。现在下面那个斗牛场的那运营公司，他已经租了我们34套房子，改造成民宿。
2: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3: 通过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这里的独特景致和民宿韵味，让刷到视频慕名而来的游客普遍感到不虚此行。当篝火广场上的歌声渐渐平息，一批又一批外地自驾游客发动汽车，顺着盘山公路向外离去，也给这里提出了新的课题。
4: 旅游不只是看风景，也是看重体验。对于南丹的网红景区来说，流量已经来了。接下来更重要的命题就是接住流量，补齐。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十一假期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深入人心，而无醇啤酒凭借着更健康、不容易醉酒等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
1: 然而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它的每100毫升酒液当中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通俗来讲呢，就是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会不会有酒驾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

0: 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0: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

0: 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

0: 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天收获了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中国男排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赛事综述。
8: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赛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然后当然这些年我觉得亚洲这些整体水平啊也在慢慢的提高，我们已经做好了把准备放到最后一天的准备。
8: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0: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要去记门啊，这些因为每个门用什么动作啊，这些我们都是需要非常专注的，不能去分心听别人啊，因为听别人这些的话，比如说别人成绩好啊，这些一看下去滑去，哇，那不是心里面一下就有负担了吗？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避开这些，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8: 另外，在女子单人皮艇的比赛中，陈琳以4.10秒的微弱劣势获得亚军。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中国队打开金牌账户。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领先第2名日本选手0.2分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1: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就是我知道我确实实打实是变强了，然后你就会就是你站在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就是你可能就看待这些事情啊，就是看待这些线路啊，看待这些人啊怎么样，就是总之就是你的站位不一样，所以就也不会有太多的情绪。
8: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
12: 昨天结束的网球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分别战胜对手，会师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女单金牌，这意味着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郑洁摘金以来，中国队将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 吴亦丙则在男单

0: 赛场上战胜对手，闯进四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发回的报道。
1: 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这场比赛张帅打得非常紧凑，在对手不断利用切削下旋和月亮球上旋希望打乱比赛节奏时，他也能够稳扎稳打，在底线与对手周旋。在第二盘比赛中，张帅越打越有信心，通过不断击打重复落点调动对手的脚步站位再下一局，这样张帅也以总比分2-0获胜，挺进女单决赛。张帅
2: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战胜多年的这么一个非常难战胜的这么一个对手。其实在过去的这些年间，我输过对手很多次，当然在一个多月前战胜了一次他，也给了我很大的底气，能够勇敢的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上场前跟我的教练我在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应该充分的去相信我自己。在比赛中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要自信，要果断，因为我为什么要不相信我自己，然后换来下场之后的后悔、遗憾和懊恼呢？这一场比赛的遗憾可能就是这一生的遗憾，所以我不想带着这遗憾过下半辈子，所以我觉得就拼吧。
1: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王希雨上演了一场逆转好戏。在第一盘局分0-5落后的不利局面下，第二盘、第三盘，王希雨敢打敢拼，6-3、6-2连下两局。从第一盘连丢5局，到后面两盘只让对手拿到5局，王希雨谦虚地表示，仍要向对手学习如何快速进入状态。
3: 我觉得他进入状态非常快，而且他面对这些场面都非常冷静，还有在比赛中也一直给我不断的压力，他没有任何的主动失分，这是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1: 这样今天的女单决赛变成了中国德比，王希雨将与张帅争夺冠军。对于两位中国金花在半决赛上的出色表现，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白喜林给予了高度评价。
4: 这块金牌非常不容易，因为王希雨和他的对手是耶拉，现在是排名第18的，是一号种子。其实王希雨呢，特别是经过伤病之后啊，他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困难，战胜了强大的敌手。他和张帅两人会师决赛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决赛我们享受比赛，享受过程。
1: 男单赛场，吴亦丙直落两盘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虽然吴亦丙克服伤病困扰又一次活跃在赛场上，但昨天的比赛他一度打得非常艰苦。吴亦丙透露，他实际上受到了重感冒的困扰。吴亦丙
5: 打的时候当然不会想那么多了，就是呼吸上面或者咽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感觉，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表现得很好，在场上每分必争。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八进四比赛。
6: 今天亚运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0000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0000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 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

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 1.8 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今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中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二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九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九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九月 CPI 等数据。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站在这片伟大的转折之地，我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不畏艰难、坚守初心的长征精神。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游客趁着假期来红色场馆感悟长征精神。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看着各地参观者驻足品读历史，我也更加感受到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4: 我是山东青岛的陈可欣。国庆假期，我打卡了挺多的红色文化场馆。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长征和抗战的故事，现在通过沉浸式参观，我看到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守信念，奋勇向前。今后我也要把长征精神用到学习生活中，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好地的艰苦征程，我的内心真的深受震撼。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也会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砥砺前行，勇担时代使命。
1: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

0: 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1: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0: 恩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在太行山水的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2: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
1: 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6: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7: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
8: 游客韩庆春：
9: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亿人次， 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 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8.6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84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 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计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12: 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

0: 密勒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4: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3: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5: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7: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8: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

0: 向外面镜子打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打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厂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厂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

0: 的关键攻坚阶段。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我们
1: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 力争在2027年 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 共产生29枚金牌。 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 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 男子49人级 迎来金牌日。 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 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
4: 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 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 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
3: 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专注于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 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3: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 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6: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7: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 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 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

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0: 热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四架无人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方面10月1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2.36亿元。总台记者了解到，从10月份开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其中有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此外还有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直播带岗活动等，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支持。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主会场，查询相关信息，并参与各类专场服务活动。韩国检察制度10月2日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当地时间10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会活动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及其他俄联邦领土遭袭，俄方将考虑动用其武器库中的全部武器。北约近期频频针对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对此俄方此前曾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当地时间10月2日凌晨，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总台报道员在亚丁市内听到爆炸声。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51枚金牌。亚运会曲棍球比赛同时是奥运资格赛，男女冠军将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女子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对阵印度队，双方目前是亚洲最强的两支队伍，中国队世界排名第4，印度队排名第8。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0月8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无醇啤酒也含酒精吗？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会导致酒驾吗？
1: 假期服务站，河北发布大风寒潮预警，乌海多部门提前部署护航国庆假期出行，福州近万个泊位免费对外开放，助力市民假期出行更省心。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十一假期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深入人心。而无醇啤酒凭借着更健康、不容易醉酒等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
1: 然而，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它的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通俗来讲就是酒精度不超过0.5度。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会不会有酒驾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6: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5: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0.05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7: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5: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0.05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8: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

0: 不，是指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
1: 量在0.6%至2.5%区间，而一量在0.6%至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0: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乌新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假日服务站。
2: 国庆假期第二天，来关注一组假期出行的消息。河北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预警，国庆假期期间大

0: 风降雨降温将组团来袭，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王志华。你好王志华，那目前河北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从9月29号开始呢，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持续下降了6到8度，那部分地区是下降8到10度，像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保定的西北部达到了寒潮标准，有霜冻，坝上地区呢还有冰冻。那预计未来3天呢，河北的降水和大风呢依然会抱团来访，温度很难再回升。那降水方面呢，像今天的夜间呢到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那河北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中呢坝上地区会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那大风方面来看呢，河北多地呢都会迎来大风天气，尤其是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呢，像河北的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那局地呢会达到9级以上。河北的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所以呢，河北各地呢需要注意防范寒潮、霜冻、冰冻和大风天气。那坝上地区呢，还要注意雨雪天气对交通的不利影响。主持人，
0: 那针对这次大风降雨降温天气啊，河北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措施呢？
1: 针对这次的天气过程呢，河北的农业、交通、供暖等部门呢都是积极采取措施。比如说像保定的博野县呢，农业农村局和水利局就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将预警信息呢传达到各镇的种植大户，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一线开展指导。比如说针对这种大风天气啊，重点指导农户呢检查棚体的骨架、压膜线以及地锚等关键部位，那更换老化的压膜线，修补呢破损的这种棚膜，迎风面呢加密压膜线，防止呢风骨效应掀翻棚膜。另外在这个保温防冻方面呢，也是指导种植户呢在棚内加设二膜，那前沿呢加设了围裙膜等多层的覆盖呢，同时提醒种植户啊暂停浇水施肥，避免呢低温高湿引发疾病，全力保障设施蔬菜的生产安全以及菜篮子的稳产保供。还比如说像张家口的上虞县呢，已经是提前完成了供热设备的检修调试和供暖物资的储备，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呢随时启动供热。那比如说康保县的康达热力呢，也是完成了设备的检修和煤炭的储备，那供热范围内呢小区的注水全部完成。那昨天呢也是对这个热源呀、外网啊、供热管网啊、换热站呀以及锅炉等开展了全面的覆盖排查，计划到3号的时候呢就会启动冷态式运行呢，并点火这个烘炉，到10月13号呢逐步开始送温，10月

0: 号。
1: 好的，王志华。
2: 国庆假期天研判客流形势，周密安排部署，落细各项天研判客流形势，周密安排部署，落细各项运输保障举措，为广大群众打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请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3: 乌海机场根据客流趋势细化运输保障预案，统筹做好现场组织、设备巡检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旅客平安舒心出行。乌海机场工作人员王卓亚：
4: 通过增开值机柜台、强化现场引导、升级爱心服务等方式，压缩旅客候检时间，所有工作人员在岗坚守，全力保障进出港旅客出行顺畅。
3: 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机座及

0: 上举措，并持续加强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动协作，统筹调配服务区商品物资，保障假期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全方位满足司乘人员出行需求。
1: 国庆假期，乌海市铁路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客流预计主要集中在北京、呼和浩特、银川等方向，以及包头、临河等周边城市。乌海车务段紧盯假期客流变化特点，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科学调配客运力量，在重点区域加强客流疏导，细化便民服务举措，切实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国庆七天长假，福建省福州市推出公共交通惠民活动，其中公交地铁免费乘坐，当地呢还为自驾游客准备了近万个免费停车泊位。详细情况来连线福州台记者杜思思。你好杜思思，来介绍一下福州推出的出行福利有哪些呢？
3: 好的，第一个福利就是公交地铁免费坐，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市民游客无需购票就可以直接免费乘车，免费的范围涵盖福州地铁的全线网，福州六城区内一票至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那么针对热门景区出行需求，国庆期间福州还临时开通地铁罗汉山站到森林公园南门接驳专线，串联起了福州市儿童公园、动物园、森林公园，市民游客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到罗汉山站的 C1 口出站，换乘这个接驳专线直达景区。同时福州在三坊七巷、烟台山、各大商圈等热门的区域还储备了81辆的应急公交保障车，实时来监测客流变化，通过加密班次、应急调度等等的方式来快速的疏运客流。那么另一个福利呢，就是针对自驾出行的游客，国庆假期福州各区县统筹盘活机关大院、企事业单位等场地的资源，开放了近万个免费的停车泊位，来方便我们自驾的游客停车。那么我们也实地走访了鼓楼区、台江区还有静安区开放的这个免费停车场，可以看到场地是比较那个开阔的，车位的排布也很规整，进出通道也是相对宽敞的，停车挪车都会比较方便。那么在鼓楼区呢，就是我们走到了这个机关大院的立体停车场，它是位于我们东泰路和支段巷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临近我们的三坊七巷旅游景区的，一共有306个泊位，在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3时59分免费开放。那么从江西自驾来福州游玩的杨先生一家也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一下高速就直奔我们这个三坊七巷，没想到高速通行费免费之外，我们景区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感觉非常的暖心。那么更庆幸的是他们刚好来的这个时间段人不是很多，也没有排队。那么另外呢，就是台江区双航小学社会停车场，它是临近上下航历史文化街区，一共提供138个泊位，国庆期间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20点免费开放。那么另外就是静安区行政服务中心三创中心停车场，那它是临近我们的古岭古山景区，也是全线开放，一共有200个车位。那么除了这3个点位之外，福州其余各区县也同步推出了停车场免费开放的举措，来释放大量的公益泊位，方便我们的游客就近停放车辆。主持人。
2: 好的，杜思思。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精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昆沙， 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 1.8 倍。各地运用新技术，促进大功率充电设施科学规划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今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公众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中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今天起正式实施，规范将为智能眼镜产品研发优化、出厂检验提供统一计量依据，遏制参数虚标，守护消费者听力健康与通话隐私安全。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展开第二轮的较量，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继续出战。国际方面，美国九月非农业就业报告将于10月2号公布，市场预计美国九月新增就业岗位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还将公布欧元区九月 CPI 等数据。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将于10月2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听众朋友，国庆假期第二天，神州大地一抹抹中国红，一首首爱国歌，一条条祝福短信，一场场庆祝活动，映照着盛世年华，诠释着亿万儿女对中国最真挚的祝福。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江南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国庆假期是出游的好时节，昨天也就是国庆节当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3.4亿人次。
0: 交管部门预测，今天部分地区的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在高位运行，特别是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会持续增多。
1: 有人奔赴远方畅游名山大川，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有人驻足家乡，在游园市集之中体味人间烟火。
0: 大数据显示，今天到5号，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其中每天的下午1点到4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1: 秋色正好，家国同欢，接下来让我们先跟随镜头去看看各地的假日景象。
0: 首先是海南尖峰岭，这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因峰间陡峻、绝壁林立而得名。
1: 今年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一大早尖峰岭山顶观景台就已经挤满了游客，大家驻足观赏云海日出，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0: 景区提示，国庆期间尖峰岭山顶气温偏低，风力较大，建议游客登山看日出的时候呢，要准备好外套，以免着凉感冒。目前景区的预约人数较多，请前来游览的游客提前预订门票。
1: 那看日出呢，需要凌晨4点左右抵达尖峰岭景区门口，再开车约35分钟至主峰停车场，随后呢徒步登山1.5小时左右的时间抵达山顶，请提前做好规划。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国庆假期黑龙江伊春林海层林尽染，五色斑斓。
1: 为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伊春客景区升级配套服务，增设便民休

0: 区与一线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
1: 当地还继续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江苏苏。继续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白墙黛瓦，小桥流水，舒展秋日画卷，千年古镇尽显江南温婉风韵。今年国庆假期，同里古镇推出了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而且还配套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水乡魅力。
0: 为了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当地开放多处停车场，增设免费停车区域，联合企业提供移动充电服务。同时呢，优化公共交通接驳方案，打通地铁、公交接驳动线，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1: 这个国庆假期，丽江古城推出了6条特色游览线路，丰富游客行程。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秩序，丽江在重点区域增派了志愿者，提供路线咨询、饮水、紧急的简易医疗等便民服务。
0: 今年假期来丽江自驾的游客数量是大幅上升，建议自驾出行的游客提前查阅停车信息。部分景区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车位，实现便捷停车。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丽江会有阵雨出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提前准备好防寒衣物和雨具。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云南的德宏去领略一下非遗的魅力。
0: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隆重的传统节庆活动木脑颂歌。
1: 木脑颂歌的历史悠久，2006年木脑颂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在代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德宏陇川活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你好，赶紧带我们感受一下木脑颂歌的热烈氛围吧。
2: 好了，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美丽的云南德宏。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颂歌广场上，带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跟一起舞动。那据了解呢，今天现场呢有超过10000多名群众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那么此刻呢，我在这里站着呢，都是隐约的感受到地面在跟随着鼓点微微震动。木脑颂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其实也是反映着当地族群迁徙的一个历程。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木脑颂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欢聚跳舞来欢歌，那么呢也诚挚邀请目前的各位观众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哎，可以站起身跟着我们的舞蹈一起舞动一下，来学一下木脑颂歌的一个基础舞步。其实木脑颂歌的基础舞步特别的简单，它是不分男女的，男生和女生的动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手上的道具可能有一些不同。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舞队，身子跟着这个节奏不断的晃动，然后来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那么这个国庆呢也正值国庆佳节，大家可以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块站起来，哎，跟着这个舞蹈这样不断的前进。木脑颂歌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氛围感也就越好。那今年以来呢，木脑颂歌也是爆火出圈啊，可以看到现场呢有老人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拉着行李箱来到这里就参与进来的游客们，只要跳上2-3圈，他们就能够跟着这个舞蹈，就能熟悉这个舞蹈的步伐了。那爆火出圈的木脑颂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

0: 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舍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这样的可体验、可沉浸式感受的文旅体验呢，那在这个国庆呢你也千万不要错过。那这个国庆期间呢，德宏州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木脑纵歌的主题活动，此外呢还有过手米线、手抓饭这样的特色美食等您来打卡。此外呢也提醒大家，国庆期间出行呢提前看好行程安排，有的活动呢可能需要您提前预约报名，我们该报名的报名上，该预约的预约好，来确保大家的游玩体验。在最后呢也邀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呢来到德宏，来到云南走一走跳一跳，亲身感受木脑纵歌的魅力。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李迅从云南德宏带来的报道啊！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李迅不断地邀请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加入到这样的欢庆的场面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直播信号也一定是特别的欢庆，加入到了舞蹈的队伍当中。而且其实在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不光是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其实也是大家一起来欢度国庆，一起去感受千年非遗在当代所绽发的独特的光芒和魅力。
2: 是我注意到李迅在连线的最后身体已经止不住地开始扭动起来，
1: 没错的，
2: 说不定待会儿放下话筒他会加入到舞蹈队队伍当中去。
1: 是的，那这个国庆假期呢，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也迎来了游玩的热潮，凭借独特的水墨风丹霞地貌，景区也成为了短途游、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2: 那为了应对假期客流，景区在观景体验、游乐项目、便民服务方面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那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林欣。林欣你好，我们介绍一下您那儿的情况。
3: 好的，我这会儿是在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我的左侧，我身旁的这丹霞群山可以说是舒展的铺开，层次分明。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这里的色彩其实并不是像大家平时看到的丹霞那么的浓艳，这里的丹霞色彩呢是比较的清淡儒雅。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它非常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所以呢它也是叫做水墨丹霞。那么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今天其实整个景区当中游客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今天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整个游园当中的预计人数会达到20000人，而昨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整个入园人数是突破了8000人，也是这个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2%，而且呢省外游客占比达到了60%，所以跨省游的热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在水墨丹霞景区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各大观景台上会有乐队演奏，还有包括各种舞蹈节目会轮番上演。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很多舞蹈演员这会儿正在表演着敦煌飞天舞，他们的动作也是舒展大气，吸引了很多游客在这里驻足观看、拍照打卡。那看完舞蹈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身旁可以来体验一下，这里有一个非遗的手工参与区。那今年景区也是特意打造了全新的非遗手工体验区，在这里很多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兰州的刻葫芦，还有这个手工剪纸，以及包括泥塑等多种这个传统的手工技艺。那么通过亲身参与，可以提升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感知。那么这个假期，其实很多游客来到园区里面会有一种疑问，说为什么这里的山体会呈现出一种自带的水墨质感呢？那地质专家说，其实这里的山体是含有30多种天然的矿物质，所以说当太阳光打下来之后这里的红、青、黄、白、灰多种颜色呢会层层交叠在一起，是非常壮观。而且随着角度和这个光线的变化，整个山色可以说是明暗交替，意境万千。那么景区其实是开设了很多从高到低不同的观景台，那么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景区当中最高的一个观景台，名字叫做丹顶揽胜。那这个观景台呢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当中的全貌，是非常漂亮。而在山腰处呢还有另外一个观景区叫做九色丹青，那边呢其实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无论是山体的轮廓还是色彩是比较的柔和舒适，所以非常像两幅名画，分别叫做富春山居图和这个千里江山图，所以很多游客非常喜欢在那边拍拍照打打卡。那这个假期呢其实景区当中还有不同的玩法可以带大家去解锁一下不同的丹霞视角。那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里的 的山体的地势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当地是结合

0: 这种地势修建了很多高空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在景区当中就有一条长达2.5公里的玻璃水滑道，那游客从山腰俯冲而下，可以近距离在丹霞的山体当中去穿梭，观看丹霞的肌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条530米长的这个我们说高空的飞舟，这样呢，在高空穿梭的时候呢，其实游客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速度与激情。当然，在整个园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出游的亲子项目，比如说这个萌宠互动区，那游客可以和这个骆驼还有包括羊驼以及这种小浣熊做近距离的互动。当然啊，景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来集体观看的这种实景表演，比如说马术表演等等，可以丰富大伙儿的游玩体验。当然随着景区这个客流量的增加，当然景区在服务保障方面也做了一些升级工作。那景区今年是增设了许多这种免费的接驳车，让很多游客在购买门票之后可以从市区的一些热门车站出发直达景区。景区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安检通道疏解客流，而且呢也加密了这个观光车的发车频次，让大伙儿排队等候的时间变得更短，更加的舒心。那么在便民服务方面啊，景区也是针对老人和小孩的需求做了一些硬件的升级，尤其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那在景区的一些核心观景平台，很多这个游客可以通过直梯和扶梯直达核心的观景区，可以减少这个腿脚不便的游客的这个行动的不便。那与此同时呢，景区其实也增加了一些爱心的服务岗位，让这个景区当中游客可以直接找工作人员去咨询这个信息，包括提供一些应急救助等服务。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来这里看一看玩一玩，一定得带一件厚外套，因为这里呢山体之间温差是比较大，天气容易多变，出门前一定要带把伞，看看天气预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林欣啊！这番报道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在画中游，而且你看这种全新的文化体验，还有景区的配套升级呢，也是让这幅山水画卷更加的暖心，更加的明媚。陕西榆林古城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古韵深厚的老城街巷也成为了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2: 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有哪些好玩的内容呢？下面来连线正在榆林古城的总台记者马佳一。佳一你好，咱们感受一下古城的历史韵味与假日风情吧。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陕西榆林古城。这座古城啊，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建成历史了。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让它见证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也沉淀出了戍边防务与市井生活共生的多元文化。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是上午10点多钟，这里已经比较的热闹了，有不少的游客是专程的过来，来登鼓楼看展演，感受独特的历史韵味。这段时间啊，为了让来到这里旅游的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当地啊还组织了工作人员将古城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实景剧场，在城内呢开展实景演绎与游客互动。大家呀可以顺着我身后的主干道往后看，古风巡游队伍正在缓缓地前行，工作人员呢身着戍边将士、市井百姓以及边塞侠客的特色服饰，生动地复现出古代的生活图景。那么除了古风巡游之外啊，这里还有陕北特色的秧歌展演，铿锵锣鼓声响彻街巷，尽显陕北特色民俗的鲜活生命力。那在街边的小舞台上呢，国家级非遗榆林小曲儿也正在开唱，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那在街区内啊，还布设了像猜谜、边塞诗词接龙、投壶打靶等趣味互动点位，让游客啊可以在互动当中了解历史，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那么如果说这些展演是古城里流动的文化盛宴，那么古建街巷啊可以说是沉淀了岁月的无声史书。我脚下呀这条长2.18公里左右的青石板路，就是榆林古城里面核心的老街景观轴线。老街横贯古城南北，串联起了像文昌阁、钟楼、新民楼等多座建筑，楼阁跨街而建，人车穿行其下，形成了六楼齐街的景观。那么这些建筑啊也各有特色，移步换景之间可以说就像是在翻阅一本立体的塞上建筑图鉴。从空中俯瞰啊，古城的建筑格局形似鱼骨，老街作为中轴线向两侧延伸出数百条纵横交错的小巷，理学士巷、大有档巷等巷名沿用多年，成

0: 承载着古城商贸发展与人文变迁的历史记忆。如今啊，还有不少本地居民还在巷内的院落当中生活，日常烟火与旅游客流相伴相生。可以说，我们游览期间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脱离生活的复古布景，而是传承有序、生动鲜活的这样的一种古城新貌。在赏古韵、看展演之外，美食啊也是古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看啊，我手边的镇川甘炉就是本地特色的美食，它呀外皮甘香酥脆，内里紧实耐嚼，风味独特。除此之外啊，还有像糖旗子、马蹄酥、鱼鳞香拿等本土的特色糕点也非常值得一尝。那在丰富的体验背后啊，还有着完善细致的便民服务措施，针对老街线路长、老少出游多的特点，景区啊开通了免费的旅游接驳车。那在这个核心的点位呢，设置了站点，游客呀可以随时上下，轻松游览。在街区内呢，还布设了16处的便民驿站，免费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行李寄放、轮椅租借等服务，也是满足了多元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出行的需求。可以说啊，也提升了大家的这种游览体验。我也了解到说，国庆假期就是榆林古城的客流高峰期，今年10月1号单日的客流量达到了6.4万人次，同比去年呢有所增加。如今这座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塞上古城，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嘉一发自榆林古城的报道。那其实除了自然风光，还有这个文旅历史这个景区之外啊，假日期间去红色旅游目的地感受家国情怀也是不错的选择。
2: 说得太对了。比如说呢，在这个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啊，从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

0: 今年国庆假期，西柏坡有哪些新变化呢？游客们在游览的同时都有哪些新体验？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探访。
1: 这里是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阳光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个大字熠熠生辉。77年前，党中央在这里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国庆佳节，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瞻仰革命圣地，景区里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
2: 西柏坡是新中国的摇篮，是两个务必的诞生地，进京赶考出发地。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纪念馆筹建于1955年，包含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陈列展览馆等30多处景区。
1: 当我们走进西柏坡纪念馆主展馆，不仅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还可以通过专题展览板块完整系统地了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脉络。快板也是西柏坡纪念馆一种特色的宣讲方式，正在表演的红色情怀西柏坡，就是通过回顾峥嵘岁月，鼓舞大家奋勇前行。
3: 我刚才听到的快板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结合，听到了西柏坡的历史。国庆假期期间，我来到西柏坡这个红色基地，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1: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纪念馆还迎来了升级，像我所在的展厅，破画新中国蓝图就是全新亮相的部分。除此之外，展览还增设了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等内容，在展陈形式上也将数字科技与文物展品相结合，让厚重的革命历史更加可感可触。
4: 展出一共文物是706件，其中珍贵文物41件，430件文物呢是首次展出，史料体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增加的历史资料文物在内容选择上更加注重历史性、思想性和故事性，更加生动地讲好西柏坡故事。
1: 这里就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座房屋就是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短短10个月就指挥了24次较大的战役，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就达到了400多封。
5: 西柏坡这是咱们中国的革命圣地，20多年前我就来过一次，正好是国庆节，对我来说这叫重温革命圣地。我想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记者了解到，国庆节当天，西柏坡纪念馆共接待游客26583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39%。
1: 今年9月，西柏坡1948文旅街区正式运营，游客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平山味道，看非遗表演，也可以通过文创等继续寻找与西柏坡有关的红色记忆。在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还会推出公益讲解、红色小故事宣讲等服务，也提醒游客朋友们来到西柏坡提前进行实名预约，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佳节。
6: 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川名胜，感受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魅力；有人寻访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
0: 还有人走向街市、公园、餐厅、影院，乐享假日休闲。多彩的假日生活，彰显经济社会的蓬勃生机。从看风。

0: IP 闯关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1: 那东郊记忆的前身呢，是1958年建厂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曾经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支可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彩色显像管。当地将工厂旧址进行改造，打造成了今天年轻人青睐的新消费场景。
2: 来到东郊记忆了，今日里人比平时多了不少。看我身后这些烟囱和管廊，见过好几代人的青春。这里曾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照亮了当时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片空间变身为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3: 国庆期间，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4: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奋斗记忆的地方。
3: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肌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5: 重新加的钢构，做成三层楼，
6: 这个还专门改成了一个舞台，所以说巧夺天工。
3: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可换上汉服入席。七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7: 每个节目用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捣练图，用唐代的一幅画表达了一个舞蹈是怎么支出我们的丝绸的。
8: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3: 礼乐文化主题餐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9: 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青年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嘛。
3: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10: 这个东西在我这酒店里头有十多个，很过瘾，我都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一个显像管。
11: 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3: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

0: 假日的活力体现在火热的消费市场，也蕴藏在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许多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施工不停。
1: 这个国庆假期，在海拔4700多米的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区域，330千伏的堰石坪变电站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此次封顶的运检楼是该变电站的主体建筑，也是该工程建设当中的重要节点。目前，该工程基建部分进度已完成60%。
0: 据了解呢，330千伏堰石坪变电站工程将于2028年8月

0: 放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1: 这里是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在我脚下是141个储罐，每个储罐里能容纳100吨的液态二氧化碳。工作人员告诉我，28个储罐里的液态二氧化碳气化后，可以充满像这样一个133万立方米的储气舱，而像这样的储气舱一共有5个，一个充放电周期可以发出超过60万度清洁绿电，而把气态二氧化碳压缩成液态的电力，就来自于这周边1望无际像海洋一样的光伏电站所发出的富余绿电。这种新型储能模式，整个发电过程没有燃烧，没有排放，还能把周边其他工业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重新回收循环利用。我现在就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白色巨大储气舱内，它分为内外两层，就像传统汽车轮胎的内胎和外胎。我现在就在内外舱的夹层中，气体二氧化碳就储存在这个较软的内舱里，它有着非常优良的密闭性，可以确保二氧化碳不会外泄，而坚固的外舱则对内舱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这里是电站的主厂房，也是整个项目的心脏。我身旁这两台设备就是整个项目的核心装备。右边这台压缩机可以将二氧化碳气体压缩为高压液体，将能量储存起来，在需要发电的时候再把它还原成气体，推动左边这台涡轮机进行发电。使用过的二氧化碳重新返回充气舱，等待下一轮压缩储存，完成充放电的循环。整个机组可实现一键启停，运行寿命超过30年。这种二氧化碳发电机组相比传统火电，它的发电效率能提升10%以上。
2: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包揽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
0: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
2: 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推出了多个假期惠民乐游措施，其中呢，全市道路临时停放泊位，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社会停车场将有超过3.2万个停车位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2: 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地面停车场临近中华城、中山路等假期热门旅游景区商圈。国庆假期期间，停车场全天候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湖里区政务服务中心和文旅中心两个停车场有211个停车位向市民游客全天免费开放。此外呢，还有近2.5万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免费停车。
0: 今年国庆，广东全省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也就是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加限流管控，缓解拥堵。
2: 那根据预测呢，这个国庆假期，广东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达10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7%。1号呢为出城高峰，6号、7号将迎来返程高峰。
0: 交警也特别提示车主，在出行之前呢，要留意实时的路况，潮汐设施启用的时候听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也迎来了峰值，赶车匆忙，行李扎堆摆放，而箱包外观的高度相似呢，有的时候看似都是很平常的乘车细节，但同样也暗藏了大量的行李错拿、遗失隐患。
2: 有不少旅客呢，只顾赶路，忽略随身财物的看管，轻则丢失小件物品，重则贵重物品、大额现金遗失，造成财产损失，甚至啊，耽误整趟行程。
0: 民警提示，车站和列车内的人流密集，所以旅客在赶车匆忙的时候呢，一定要随身背包，同时行李箱也极易疏忽看管。
2: 那么选择铁路出行的时候，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箱的错拿和遗落？假日服务台，我们一起来看。
1: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3: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一转眼就忘了放到哪里。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加上现在行李架上有的行李箱长得很一样，就很容易出现错拿的情况。
1: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4: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5: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1: 再来看车站，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安检、停留、检票、行李频繁拿起放下，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6: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1: 民警特别提醒，出行安排过于紧凑，旅客着急赶车换乘时，往往更容易发生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
7: 部分旅客由于着急乘车换乘过程中，行李反复拿起放下，往往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时间上，对随身携带的行李就容易丢三落四，也顾不上反复确认，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0: 行李相似容易被错拿呢，除了取行李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旅客还可以提前做一些区分和防范，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
2: 国庆假期客流大，行程紧，再小心啊也难免遇到突发情况。那万一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他们呢会协助您登记相关信息，并帮您查找行李去向，尽力找回物品。
0: 那如果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发生了这类情况呢，您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找回。您需要做的就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之后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以及物品内容。
2: 有条件的旅客呢，还可以上传物品的照片，把遗失物品的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届时北方的气温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
2: 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
0: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概呢有不少朋友都在旅途当中。那么假期期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分析。
8: 应该说在假期期间啊，晴雨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假期前半段下雨的地方会多一些，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5号开始呢，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场，暖湿气流彻底消退，包括南方在内，我国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 具体到今天，在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还有像是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的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的身影。到了五号，那么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少，强度减弱，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多地，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降水出现，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今明两天还有小雨的天气，之后放晴，而贵阳今明两天呢会有阵雨，四号之后可以看到那么逐渐的放晴。总的来看，假期后半段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外出游玩及假期返程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每逢国庆，我们总会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未来满怀信心。
2: 昨晚八点，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全港市民以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9: 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10: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迎追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11: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2: 国庆佳节之际，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10月1号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12: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13: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新中国华诞，举国同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国歌响彻心扉，一声声祖国万岁深情抒怀。
0: 在辽宁盘锦的一个社区，每周一清晨都会升起五星红旗，还有不少居民会自愿来参加升旗仪式。旗手是74岁的老党员吕清江。
2: 对于吕清江来说，每次的升旗呢，都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坚守。这个国庆节前，升旗仪式在社区的国旗广场如约举行。

0: 国歌响起，吕清江缓缓地拉动旗绳，居民们自发列队，仰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每到升旗的日子，社区里的退伍老兵们会特意穿上军装，小区里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会专程来参加。这一刻也是吕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晨仪式。
1: 我老爸叫吕守本，我记事的时候最明显一件事就升过旗。我爸是50年10月25号是个参加这个抗美援朝战役，去了3年。
0: 吕守本复员后在老家辽宁台安县务农，在吕清江的记忆里，父亲吕守本时常跟他们念叨，枪林弹雨中国旗是方向也是信念。每天清晨，父亲都会把国旗插在家门口的木杆上，雷打不动。
1: 小时候吧，不太理解升旗的事儿，就刚开始啊，我爸说这面国旗在战场上指挥我们战斗，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胜利的保证。
0: 就这样，在父亲的带动下，吕清江一家一直延续着升旗的传统。就在父亲吕守本弥留之际，他还提醒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就说升旗啊，这个不能断，你现在就落实，给他交个底儿。
0: 父亲走后，吕清江接过了升旗的接力棒。尽管搬到了新的地方居住，在得到了社区的同意后，吕清江依然选择在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继续升国旗。最初条件简陋，没有足够长的旗杆，他便徒步15公里去大集上买了一根竹竿扛了回来，竹竿立起来，国旗升起来。如今小广场已经被设为社区的国旗广场，社区给换上了不锈钢的旗杆，从此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
2: 您二位给他当护旗手有多长时间了？
3: 10年，
4: 是非常荣幸的，非常荣幸，就是说咱们能感到自豪，
5: 带动了更多的居民参与，辖区的退役军人呢，未成年人小孩都自发的这个参与到这个爱国的升旗仪式活动当中。
6: 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一直参加吕大哥的升旗仪式。说实话，刚开始看小区升旗仪式的时候啊，感觉还怎么能在家门口升旗呢？后来了解了吕大哥家里的这个传统，还有他父亲的这种精神，也很佩服他能坚持下来。
0: 吕清江把换下来的每一面国旗都洗得干干净净，标注着换旗的日期。还有一面颜色灰暗、质感变脆、不敢轻易展开的国旗，是吕清江的父亲留下来的。
1: 最珍贵的这面国旗，是我爸复员之后在家升过的国旗。把这面国旗珍藏起来，看到国旗，对老爸也是一种怀念，立刻就想起我爸那种精神。这面旗子，我留到现在。2024年10月1日国庆节，当时升旗的时候，有个96岁的老干部就坐着轮椅跟前看着这国旗，那么老多人，他先落泪了。我一看到这旗，我就想着老爷当时咋说的，他就说坚持啊、坚持。我别人说他说啥呢，我说我明白。
0: 从台安县的土房子到如今明亮的楼房，从一根竹竿到不锈钢旗杆，从一家人清晨的仪式到附近居民一起来到国旗广场，这场升旗接力跨越了50余载，并且仍在继续着。
1: 我不能把我爸这嘱托忘了，所以说我说那个传承红色基因，不忘父辈精神。
7: 现在我们国家呢强大，咱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看着国旗升起来，这个感觉特别踏实。
1: 这就是我的，也算家风，也算理念，走在哪里都得升到哪里。
8: 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们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9: 山河承载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中，我们看见信心满、底气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继续能用。对，
4: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5: 是通风。
4: 对对对对，是的。
3: 阿姨
6: 啊，你好，
3: 打扰你们了，想跟您聊聊中国范儿。
6: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烨烨，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一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3: 啊，
6: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着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7: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8: Do you lik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9: Yes.
10: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9: Because we have a third, and this is my animal in China.
10: Zodiac animal. I think your zodiac animal.
9: Yes.
11: 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这个看来就是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还有月亮，人的思想，这句话已经都包括了这个解释了。
12: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13: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2: 那当然。
13: 那比如说有哪些？
12: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4: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15: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6: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

0: 100多年来，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他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他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国庆的海产节目。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到中国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2: 中国什么？
1: 中国范儿。
2: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觉。
3: 中国文化吧。嗯。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2: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3: 他比较拼，是
4: 真的是比较拼的。
3: 对，
4: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2: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
5: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块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个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6: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7: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8: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9: 江山万里，秋色正好，我们在如画的风光中感受着美好的幸福生活，见证着祖国的蓬勃向前。
10: 岁月奋进，山河日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9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10月1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孙磊表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同安全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为满足匹配旅客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持续强化运力供给，今天增开旅客列车326列，组织动车组重联运行370列，加挂普速车辆131辆。据日本方面2号消息，本月19日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据相关人士透露，在此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 NEMESIS 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岛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当地时间10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全天将产生51枚金牌。其中极限皮艇项目，中国队本次派出女子选手徐灵溪和男子选手胡兆山出战，两人都具备冲金实力。此刻提示，昨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新能源车辆预计达到1780万辆次，有些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

高速通往集中，尤其是每天十点以后，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2: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6: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 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9: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8: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10: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8: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

0: 等离子体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1: 二十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世界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巨变的贡献。
0: 20年来，EAST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和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 60秒、 100秒、 400秒等重大里程碑。 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 1066秒
1: 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2: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在EAST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宋云涛说，EAST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1: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0: 20年来，EAST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1: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起。

0: 国庆期间，BEST
1: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锐介绍，
2: 希望以此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7月以来，BEST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 2030年前后开展 刀川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目前的
3: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EAST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
0: 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 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 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6: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7: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
6: 蒋介石政治旗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五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8: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 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7: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
8: 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议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
1: 坚

0: 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0: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是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啊？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哎，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更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对，让他们也知道。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钩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2: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4: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候，哎，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2: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2: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 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4: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2: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4: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啊，就会切到手。
2: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4: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2: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4: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2: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

0: 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1: 我们建馆没有那些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2: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1: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月6日的10点至22点。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美国方面10月1日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10月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 AI 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总台记者获悉，10月1日，救援人员在菲律宾本格特省的一处矿井隧道中寻获7具遗体。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怀疑为气体中毒所致，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0月1日7点，南太平洋圣克鲁斯群岛海域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多个项目收官，拳击将角出全部11枚金牌。奥运冠军吴瑜领衔中国选手冲击4个项目的金牌。电子竞技项目将进行最后一项英雄联盟的决赛，由卫冕冠军韩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这也是上届亚运会决赛的重演。此刻提示，秋天是适合吃柿子的时节，柿子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维生素、果糖、葡萄糖、膳食纤维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并具有一定的食疗价值。专家提醒，虽然柿子好处多多，但是以下5类人群不宜多吃：一是糖尿病患者，二是脾胃虚寒者，三是处于外感风寒初期的人群，四是12指肠溃疡或胃溃疡患者，五是服用铁剂人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支撑酒双节特惠正在进行中，
2: 精选九年优质老酒作为基酒，更添十二年纯熟老酒。支撑酒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央广优选出品。
3: 微信搜索

0: 央广优选小程序知深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7: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8: 蝉鸣漫过6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10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7: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10余年。
8: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7: 我试卷的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8: 这份10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 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7: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8: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7: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8: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
7: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

0: 艰苦的。
1: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四五十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0: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0: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0: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车上就是失传了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1: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1: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 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

0: 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的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

0: 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

0: 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韩雪、依晨、李浩，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劲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日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国际人权事业面临空前风险和考验，特别是两类人权失衡进一步加剧，人权政治化倾向愈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仅侵蚀着人权的基本价值，也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导致人权领域治理赤字不断扩大，难以有效回应现实挑战。他说，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要遵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根本准则，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有力提振国际社会维护多边人权体系的信心和动力。他说，人是人权之本，让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国际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化国际人权合作，为共建美好世界注入强劲动能。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中国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弘扬团结合作精神，以中国之志持续为世界贡献进步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胶州湾海平面下105米深处，随着国信号盾构机刀盘抵达分界里程，将最后一环预制管片安装到位，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建成后，将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推动青岛迈入双隧时代。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4名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数月，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全天将产生51枚金牌。目前女子拳击51公斤级决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选手吴瑜对阵越南选手。此刻提示，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有不少朋友在旅途当中。中国气象局提示，今天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有大到暴雨。到了5号，降雨范围明显减少，强度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邮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美国总统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0: 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欧盟12个国家柴油价格创下新高。欧盟贸易专员称，美国如果出台柴油出口禁令，对欧盟将极具破坏性。
1: 从空中浩劫到航空奇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更多细节曝光，飞机上经历了怎样的惊魂一刻，事件调查取得哪些进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14: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3: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1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3: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14: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

0: 复健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2: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6: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5: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6: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的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同时表示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5: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7: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 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他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6: 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5: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6: 近期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

0: 剧烈的成本上涨，安德伍德感到力不从心。
1: 对我们来说，很难对柴油成本的大幅增加做出预算。我们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柴油，拖拉机里用，增压泵里用，卡车里也用。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柴油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0: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6.5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而在加州，柴油价格更是飙升到了每加仑8.44美元的高位。安德伍德坦言，高昂的柴油价格让他夜不能寐。尽管他尝试通过减少雇员、精简化肥使用以及调整灌溉时间来降低能耗，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都被暴涨的柴油账单吞噬。
1: 这真是一种折磨。当我早上醒来时，我在想这件事；当我晚上去睡觉时，还在想这件事。我试图把它赶出大脑，以便入睡。但你确实会频繁地去想它。
0: 分析指出，本轮柴油价格暴涨主要源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进而引发了能源和化肥价格的连锁反应。安德伍德表示，在他数十年的农耕生涯中，从未见过柴油价格出现如此剧烈的上涨。过去为了提高效率，农场购买了大量柴油卡车，如今这些设备却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激增最终势必会传导至消费终端，拉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鲜食品消费开支。
1: 当人们看到一颗生菜的价格时，首先，农民并没有拿到其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价格里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输，因为为了让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新鲜农产品，我们正在把食物运往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柴油。
0: 尽管面临停业的风险，但面对像天气一样难以控制的柴油价格，这位80多岁的老农场主依然选择咬牙坚持，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应对这场高能源成本带来的严峻考验。
2: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各地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上涨了超过40%。
3: 柴油是欧盟国家公路货运和农业机械用的主要燃料。数据显示，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在丹麦、荷兰和芬兰，每升柴油价格超过2.5欧元，在德国达到每升2.44欧元，在比利时为每升2.43欧元。欧盟平均油价是根据各国2024年的燃料消耗量加权计算的。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中东战争之前，今年2月份的油价为每升1.59欧元。自2月份以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沙特在红海的出口和俄乌冲突导致炼油厂遭袭击，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油价上涨给欧洲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据媒体报道，在保加利亚，加满50升柴油的费用相当于该国每月最低工资总额的15%以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1号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日前，特朗普政府为压低国内创历史新高的柴油价格，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的民生压力，正认真评估推出为期3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
4: 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安全事件，更多细节正在逐步披露，在令事件变得更具戏剧性的同时，也显得疑点重重。
2: 有航空专家表示，该架客机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客机上协助制服副驾驶的一名以色列乘客说，自己是通过看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获得的经验，从而救下了整整一飞机的人。
5: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3方均在调查该事件。 以色列方面更欲推动引渡该客机的嫌疑人副驾驶，但被指面临外交与法理障碍。
2: 从空中浩劫到航空奇迹，这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临近多个特殊节点，这起事件还

0: 有哪些疑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早上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计划是上午9:30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飞行约2小时后，这架客机在进入约旦空域时突然高度骤降。航班追踪网站显示，客机在约30秒内骤降近1.4万英尺，相当于4300米。客机先发出通用紧急代码7700代码，随后又出现剧烈颠簸，代码切换为7500，这在国际航空安全标准中通常代表航空器遭到非法干扰，也就是说客机可能存在被劫持或驾驶舱被控制的情况。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

0: 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显然试图让载有乘客的飞机坠毁。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是一名水管工，他表示，
2: 一名女性大喊有人捅人了，随后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所有人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是我把他拉出来的。把他拖出来之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了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我看到操纵杆前都没有飞行员，我之前看过空中浩劫，当时我知道我必须去拉杆。
1: 客机上另外两名搭乘这趟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成功稳定住客机，并改变了其航向。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试图劫持迪拜航空公司飞机的副驾驶。本格维尔在声明中表示，他将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以色列方面分析称，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吉。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沙特方面10月1号援引其内政部消息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于9月30号9点45分安全着陆。当天17点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10月1号，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印度驻沙特大使馆9月30号晚表示，目前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情况稳定。印度总统莫迪表示，
3: 对于每一个印度人来说，斯米特的这一壮举让我们充满自豪。
1: 事件发生后，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说，他和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详细讨论了这一事件，看起来副驾驶可能是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疯子。此外，副驾驶使用何种物品刺伤机长也是该事件疑点之一。按照规定，飞行员在机场会接受金属探测器等仪器的严格安检，但目前不清楚涉事的迪拜航空飞行员是否接受严格检查。有航空专家表示，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确认，这架客机为波音737 MAX 8型。机长马奇切尔接受训练的新西兰飞行学校校长菲利普·基恩告诉媒体，该机型在急速俯冲后没有解体，且最终安全降落，不可思议。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气象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亚洲方面，那关注印度西南季风的撤退。今年西南季风的撤退啊，相比常年明显的偏慢。据印度气象局实况表明呢，截至今年10月1号，西南季风的撤退的进度大致相当于

0: 那么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是小的中雨或阵雨，那挪威西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雨，后天降水的落区变化不大，仍然主要是欧洲的西部和北部将有小的中雨。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是在这里。好的，景睿。
1: 我这眼睛看会儿手机就难受，
2: 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贴完眼睛温温润润，很舒服。电话下单送货到家， 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2点30分，
4: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报告显示，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中，反映长期投资意愿的资本金净增加431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境内的收益再投资同比增长31%，表明。

实。报告认为，我国企业继续拓展全球化布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做出积极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今天，国家顺利通过168小时。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月1日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的军事攻势。他还表示，目前正与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就控制局势并确保平民自由通行等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沟通。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方面消息称，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消息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该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据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此前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天8点，车票预售情况为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广州、长春、武汉、沈阳、长沙、南昌、西安、昆明、贵阳、成都、重庆、厦门等长途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城市与苏州、镇江、嘉兴、徐州、连云港、南通、扬州、宁波、温州、义乌、金华、黄山、芜湖、阜阳等管内方向出行需求旺盛。其中上海、南京、宁波、温州、黄山下午至晚间余票充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英国首相再提重新加入欧盟，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积极回应，英国和欧盟能实现破镜重圆吗？
1: 俄罗斯向北约发出核警告，就丹麦军机危险抵近俄军舰提出抗议。专家认为，波罗的海紧张局势升级，战略误判风险有所上升。
0: 总台记者观察，美国强化在波兰军事存在，美波安全合作背后存在怎样的利益博弈？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1枚金牌，其中网球女单冠亚军已经提前被中国队锁定。老将张帅与王希雨的较量将有哪些看点？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0: 好喝。
2: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
6: 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伯纳姆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5: 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

0: 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
2: 我非常明确，而且我要把话说得很直白，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是在做政客惯常的那一套，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去审视和评判的选项。
1: 话音刚落，脱欧再次成为英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中一些英国民众对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欢欣鼓舞，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0: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自英国脱欧以来，很多事情都走下坡路了。加入欧盟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3: 这又会引发分裂。你知道，那段时间分裂非常严重。是的，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五五开，这是这个国家在某个议题上分裂程度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对社会没有好处。
1: 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4: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 有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如今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5: Welcome back.
6: 如果英国人想回归原本的领导角色，那么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相信英国人一直有助于我们简化事务，他们是要求很高的伙伴。此外，在防务、安全、移民以及许多战略问题上，双边关系仍在继续。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决定。
1: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
7: 如果英国朝着你所建议的方向做出决定，西班牙肯定会为此鼓掌，并将张开双臂欢迎一个兄弟国家回归。西班牙与这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人文层面与社会关系。
1: 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4: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4: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它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8: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十月一号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9: 十月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并非俄罗斯首先发起军事行动，而是其他方面首先发动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明天就打击向乌克兰提供

0: 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他指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并没有更接近谈判，同时欧洲继续阻碍恢复谈判进程。他说，欧洲个别政治人物呼吁与俄罗斯对话是积极信号，但目前仅停留在口头上。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建立自己的安全身份认同，按照类似北约的模式构建自身安全保障体系。相关支出耗费欧盟国家预算近5%，而且进程正在加速。就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发展大型联合项目，不必等待乌克兰冲突解决，但美国仍将恢复对俄经济合作与俄乌冲突调解挂钩。
1: 10月1号，俄乌双方继续远程打击对方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继续来听报道。
0: 10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斯杰尔、诺耶等3处居民点，在148个区域打击了乌方军用机场、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5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当天针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设施及黑海区域的目标发起了新一轮远程纵深打击。此次打击覆盖奥廖尔州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萨马拉州的石油设施、布良斯克州的后勤仓库等目标。此外，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及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日前，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1: 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吕特称，面对俄方警告，北约需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包括加强自身防务和支持乌克兰。
2: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海军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1: 从俄方的核警告到丹麦直升机事件引发俄外交部强烈抗议，当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摩擦呈现多点并发、层层升级的态势。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目前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小心地维持这种战略平衡。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可以看出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主观上虽然没有意识去开战，但这种军事上的相互的渗透确实也让矛盾在上升，特别是对战略的误判的这种风险在上升。因此我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上的互信逐渐被消耗殆尽。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双方的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具体的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时间窗口局势。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低烈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大概率发生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主要还是看待遇管控在海上偶发事件如何重建战略互信，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目前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年以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受到持续关注。与此同时，波兰正积极推动美国进一步加强在波军事存在，并寻求建立永久性的美军基地。
1: 今年六月，波兰政府正式启动相关准备工作。美方随后表示对波兰提议持开放态度。九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永久基地一事已经取得进展。美国为何进一步强化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波兰又为何希望把美国的军事存在进一步长期化呢？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
2: 专家认为，美波安全合作目前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利益交换特征。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承担防务责任的背景下，波兰近年来大幅提高国防投入，国防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波方还持续采购包括美国装备在内的先进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四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波兰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北约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
3: 美国对北约的政策更加注重利益和责任的平衡。美国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增加国防投入，同时也希望这些国家更多的采购美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
2: 另一方面，波兰位于北约东翼，也是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东翼安全受到更多关注。对美国而言，加强波兰等东翼国家的防务能力，也是维持北约威慑能力的重要一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
3: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北约要保持可信的威慑能力，就应该让处于安全压力之下的北约东翼国家足够强大。因为我认为美国并不希望卷入欧洲的任何战争。
2: 从轮换部署到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正在进一步向长期化发展。但从专家的分析来看，美波双方的考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波兰而言，永久基地首先意味着更强的安全保障，而对美国而言，波兰既是北约东翼的重要节点，也是美国开展军事部署和防务合作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安全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美欧之间围绕军事能力建设和防务产业利益的分歧与矛盾也更加凸显。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点，欧洲寻求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背景下，美波安全合作以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将面临新的调整。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今天亚运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 亚运会网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下午1:30将要进行的网球女单决赛迎来一场中国德比，冠亚军已经提前被中国队锁定。老将张帅与王希雨的较量有哪些看点？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为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5: 好的，一鹏，37岁的张帅将与王希雨在女单决赛是隔网相对，两位中国金花一路击败强敌，会师决赛，也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对中国网球而言，这不仅是一场亚运会女单决赛，更是一场经验和青春的碰撞。两场半决赛呢，两人的晋级方式各有特点。张帅面对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只做两盘取胜。比赛中呢，张帅通过底线的僵持，不断寻找突破口，比较从容的拿下比赛。王希雨呢，则是坐了过山车。他面对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8位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他首盘一度是0-5落后，随后完成调整，以总比分2-1实现了逆转。这场决赛的第一个看点就是谁能够把自己的比赛节奏贯彻到底。张帅已经参加了多届的亚运会，也经历过大满贯赛场的高水平竞争，这次再次闯进决赛，对张帅而言本身就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 王希雨则代表着另一种力量。相比张帅，王希雨的年龄优势明显，他的身体状态和移动能力都更加年轻。更重要的是，他经历了一场高质量的逆转，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盘逐渐降低失误率，稳定底线对抗，将比赛拉回自己的节奏。因此呢，决赛可能会出现一种鲜明的对照。张帅希望利用经验控制比赛，而王希雨需要利用速度和力量冲击制造变化。王希雨半决赛最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比分，而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调整能力。面对世界排名高于自己的伊埃拉，王希雨开局慢热，但是呢，他非常注重底线相持，能够减少非说服性的失误，等待伊埃拉在回合中出现波动。而随着比赛时间的增加，王希雨逐渐找到了节奏，最终是完成了逆转。但决赛面对张帅，这种调整能力需要进一步接受考验。从两人的技术特点来看，这场比赛可能不会是一场简单的快速对攻，而是会出现大量的底线回合。张帅在半决赛当中呢，这种经验和落点变化确实是非常厉害一个特点。而张帅肯定会避免与年轻的王希雨进行单纯的力量比拼，王希雨需要更加主动的利用自己的击球质量，通过更有压迫性的正手以及更加积极的进攻，争取缩短回合。王希雨半决赛经历了0-5落后，如果决赛再次慢热，张帅这样的老将可能不会轻易给他追回来的机会，所以王希雨这场比赛需要尽快进入状态。另外呢，就是两人要比拼关键分的处理，谁更有自信。双方实力接近的情况下，比赛可能会出现多个焦灼的局面，破发点上的选择、关键局的发球质量以及落后之后的心态都可能成为决定比赛走势的重要因素。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友，彼此的特点、训练情况以及球路都不会陌生，可能啊不会像面对外协会选手那样遇到明显的遭遇战。当然无论谁夺冠，这枚金牌都是有特殊意义的。从中国网球的角度来看，无论谁能够拿到金牌，这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主持人。
0: 好的，关悦琪。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依晨，主持人子君、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8: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联合投资司、产业司、高技术司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在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障碍及意见建议，继续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健全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机制，继续分批次、小规模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质量高、收益稳、预期好的投资项目，加强项目清单化管理，推动早落地、早见效，同时加大要素支持，优化服务保障，以点带面，及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困难，以更优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1日，位于阿联酋迪拜的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披上中国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与绚丽光影相继点亮828米高的塔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制作的国庆灯光秀在这里上演，将对祖国的深情祝福送上迪拜夜空。这也是总台视频灯光秀首次在中国国庆节登上世界最高楼。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援引英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长里哈德·莱西10月1号说，在该国北部日利纳州一所小学的持刀袭击事件中，受伤的一名女学生不治身亡，这起事件已经导致2人死亡，目前袭击者已被警方拘捕，警方正在展开刑事调查。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男排北京时间今天18:20将对阵日本男排，冲击决赛门票。此刻提示：10月1日凌晨，沪昆高速怀化段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4台车不同程度受损。目前，任某某因涉嫌疲劳驾驶已被公安机关控制。这起事件再次给广大驾驶者敲响了警钟，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迎来高峰，车流量激增，道路风险加大，必须要提高安全意识。驾驶员应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连续驾驶4个小时就一定要到服务区或者安全地点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杜绝疲劳驾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广西南丹，短视频上的白户窑秘境到底是不是精修图和滤镜堆出来的？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陶玉洲、蔡子涵。
4: 哎呀猪啊
5: 哎，哎呀猪啊哎，
6: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7: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6: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7: 1934年12月9日。

0: 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0: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1: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就

0: 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过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荆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是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11-12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庚戌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对，让他们也知道。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

0: 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1: 这个就是钩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2: 一单一双。
1: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0: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1: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2: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剪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候，哎，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0: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1: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0: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1: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0: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剪，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1: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0: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0: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1: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0: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3: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1: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4: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

0: 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1: 继续来关注，随着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处国家四 A 级景区近期迅速走红。
2: 景区走红之后，游客接待、住宿配套能否跟得上？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3: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4: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瑶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11架

0: 假期显现，来到景区入，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按照不少网红攻略的描述，遥望天下景区是完整活化的白库窑古寨，漫步村寨之中，随处可见当地瑶族群众日常劳作生活的场景，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触手可及。进入景区，白库窑寨的房屋建筑确实精心复原了民族建筑风貌，夯土墙面、深色木构架、斜坡屋顶、成片的吊脚楼、衣衫顺势铺展开。
1: 现锤现做的
2: 哦，谢谢，吃一个就行。好好，
1: 免费品尝。
0: 景区在游客游览动线的路上，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葛根山药、腊肉、红薯米糖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体验非遗文化，一路下来给游客配套的体验项目跟网红攻略并无出入。不过走得久了，就能明显感受到村寨更多属于复原式的景观，本地原住民已经不再成片居住于此。十一假期景区集中安排了民俗展演、歌舞巡游在特定时段上演，游客想看到鲜活的民俗，必须严格卡点守候演出。游客夏女士：
3: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4: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3: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4: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0: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5: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多，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0: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错落有致的钟乳石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瑰丽奇幻。游客小马感叹，溶洞的实地体验与攻略笔记吻合，甚至还有惊喜。
2: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
6: 确实，
2: 对吧？
6: 壮观的，
2: 挺壮观的。
6: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0: 溶洞内不少游客停下脚步，举着手机不时记录眼前的奇观。
7: 好，下一位来到这边来了，然后面来稍等。
0: 游览动线全长3.5公里，单向通行时间约1小时。溶洞出口步道衔接向戈亚斯谷片区，景区夜晚的重头戏是篝火表演。按照网红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大量网红攻略常常会给出理想化的建议，优先选择住在景区内，泥巴房、景区酒店任选，完整体验从白天到夜晚的活动。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2: 咱们现在在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5: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2: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十一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5: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2: 咱们这边有大概多少间房子呢？
5: 我们一起88间房。
2: 88间房。
5: 嗯，
2: 那比如说一般要是游客找咱们订酒店订满的话，你们会推荐他们去住别的地方吗？
5: 没有房的话，我们会推荐戈亚斯，戈亚斯那边的房价可能自己要高一点。
2: 哦，戈亚斯会高一点。咱们这边的价位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我们今天的价格，豪华大床和豪华双床318，标准大床标准双床是288。
1: 明天的话价格会有浮动
0: 吗？对对，明天价格会比今天高，因为
1: 会高多少啊？
0: 100多吧。明天的话，豪华商场就是388了。
2: 另一家主打高端别墅的酒店，根据单间、套房、独栋别墅等不同房型，共34间房源，价格从299元到2088元不等，11期间也都被订满。也就是说，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网红攻略里并没有提示周边住宿资源稀缺的现状，导致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3: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能玩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3: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2: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4: 现在我们这里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这研学，组织那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帮扶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4: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1: 咱们民宿的话大概要住是多少钱啊？
4: 基本上就是你看房间大小嘛，有80到100块。一般这样的普通民宿，如果是旺季的话，来的人比较多，也是120到150。我们还打算在我们那一片区域，那一片也是我们多努社区，我们利用空置的房屋再重新增加我们的民宿的这个接待能力。现在下面那个斗牛场的那运营公司，他已经租了我们34套房子，改造成民宿。
2: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7: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9: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1: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7: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7: 奔赴山海，
12: 情系家国。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4: 北京时间13:30。
1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天

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今天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往返，北京至沈阳、郑州、青岛，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客流高峰，加强旅客运输组织，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能源局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

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公诉厅法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法，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职能。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七类重大犯罪的调查。韩联社指出，此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德国总理默茨10月1日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已是中国队囊中之物，37岁老将张帅与25岁的王希雨会师决赛。男单方面，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吴亦丙将出战半决赛，对身兼单打和混双项目的他来说，体能或是一大挑战。此刻提示，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亲朋好友相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游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4: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5: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4: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5: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4: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5: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4: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5: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4: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5: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 起初他以为是太

0: 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四五十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撕开抢着看，那我都

0: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三千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

0: 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辇，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

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五十

0: 研究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还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

0: 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

0: 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八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三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急、10万火急、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0: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债券市场当地时间10月1日再度承压，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1%，创2007年7月以来新高。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5%，创2002年7月以来新高。

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3.64%，维持在2009年以来高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和加息预期升温、财政压力加大，以及全球长期资金需求上升等因素交织，共同推动欧洲国债收益率走高。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集团市场公司外汇策略主管认为，近期欧洲债市国债收益率上升由多重因素推动，包括能源价格和通胀持续引发的担忧。市场预期主要央行将继续收紧政策。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四国通胀率分别升至3.3%、3.4%、4.1%和5.0%。摩根大通表示，从已公布数据的国家来看，能源通胀普遍高于市场预期。此前，欧洲央行于9月10日将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并预计2026年欧元区通胀率为 3.0%。随着近期价格压力持续，市场对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据埃及金字塔报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超期服役的日本隼鸟二号小行星探测器最后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目前也出现故障。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准备使用交叉运行的方法，使探测器能继续执行任务。布达佩斯水务部门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当天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降至-1厘米，为历史新低。水务部门表示，该水位标尺的零点对应的是1834年枯水期记录到的最低水位，因此负值水位并不意味着多瑙河河床干涸，仅表明当前水位已低于1834年最低值。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女子曲棍球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对阵印度队。此刻提示：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就义前，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假日服务站。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有不少朋友正在旅途当中。据交通部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为了保障大家的旅途顺畅，各地交通部门也出台了多项措施保障出行。
2: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铁路、民航、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各交通部门提前部署，科学调配运力，做实做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安全便捷出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赞丹、呼和浩特台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呼和浩特市铁路部门启用假日运行图，落实一日一策动态运力调配，加大进京高铁运力投放，增开呼和浩特包头夜间进京高铁5队，同时加开多趟去往鄂尔多斯、西安、赤峰南等方向的临时列车，并对重点方向普速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呼和浩特火车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
5: 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呢，预计发送旅客272.3万人次，日均将达到17万人次。那么客流高峰呢，出现在这个10月1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5.4万人次，同比增长2%。
4: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出行客流区内主要去往赤峰、通辽、锡林浩特等盟市，区外集中在广州、南京、西安、上海、重庆等地。不少航线节中票价有所回落，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合理规划出行时段。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地面服务人员张璐：
6: 我们通过增加了引导点位，实现了所有的落地口的中转旅客全方位的引导，同时呢，构建起了候机楼内的中转旅客全流程的服务网络，同时开展了无忧托管、乐趣同飞、无配儿童托管保障服务的一些项目，采取了全程委托管理的模式，全流程无断点的监控。
4: 10月1号至7号，全国高速公路将继续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在免费政策长假效应助力下，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旺盛，城市周边游、中长途及跨省游明显增长。G6京藏高速等主要干线车流量持续攀升，交通部门加大路网巡查力度，做好高速路段保通保畅，及时发布实时路况，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马清新：
7: 依托3级指挥室联动机制呢，对出入城口、景区、商圈、交通场站以及城区94处文旅活动周边道路开展全天候的视频巡检，根据实时的路况及时调配警力疏导处置。同时呢，我们也依托一间房、白庙子、陶布齐等检查站对车辆驾乘人员违法行为开展处罚，有效维护路面交通秩序。
3: 近日，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完成讲解词迭代升级，形成基层党员版、大学生版、中小学生版、民族团结版等10个版本，面向不同受众群体，因人施讲。昨天开始升级后的民族团结版和中小学生版讲解词首次对外服务，受众是来自嘉兴秀州中学新乡班的学生。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徐佳韵的报道。
8: 城里面的满汉守军啊，共同的抵抗外侮，同仇敌忾。
9: 上午，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展厅里，讲解员正为一批特殊的参观者讲述历史。他们是嘉兴秀州中学新疆班的学生，来自天山南北，跨越4000多公里来到南湖畔。讲解词里，革命年代各族同胞并肩抗争的故事被着重讲述，孩子们听得格外专注。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张佳琪说，站在红船边听红色故事，感受和课本上完全不一样。
10: 作为一名新疆同学，我从天山南北来到烟雨江南，跨越4000多公里，是国家和党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个地方听红色故事，也对这个红色精神也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9: 来自新疆伊犁的苏丽海提在参观后说，
11: 心里还是有一些较大的波澜，了解到一段革命历史后，心中也会有对成为党员的一个向往吧，也会去想要效仿烈馆的先辈们，想去为这份社会做出贡献，也想为民族复兴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9: 南湖革命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吴建华介绍，纪念馆每年参观观众
3: 已突破300万人次。
9: 为了让不同群体都能听得进、听得懂，纪念馆在原先6个版本基础上，此次推出针对党政干部、基层群众、大中小学生、多民族团结、网民等10个不同版本的讲解词。
12: 通过因人施讲、因人施教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原来厚重的红色故事的参观的体验感，沉浸式的教育啊，让他能够更加的深入的这个了解我们这个红船故事、我们党的故事，更加让红船精神直抵人心。
9: 吴建华表示，分众化讲解不仅是一次讲解词的打磨，更是讲解员队伍建设和阵地作用发挥的重要载体。
12: 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试运行啊，进一步打磨讲解词，更加能够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那么作为我们讲解员队伍来讲，加强我们整个队伍建设，提升我们整个讲解的水平。同时呢，我们也将通过分众化讲解载体吧，更好地发挥我们整个南湖革命纪念馆阵地的作用，包括我们红船理想品牌、行走的思政课、西进的宣讲，让红船精神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这个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作为京津冀重要铁路枢纽。这两天，天津站、天津西站客流持续攀升，为应对客流高位运行，天津铁路部门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发回的报道。
13: 国庆假期到来，在天津火车站，记者看到这里的客流相较往日明显增多，许多等待出行的旅客早早在检票口排起了长队。不过在车站工作人员的现场维护下，秩序井然。在天津西站候车大厅，携家带口的组团出行占比明显。铁路部门表示，这个十一假期出行客流的组成具有一定新特点。天津站客运车间值班员江月瑶：
14: 从前两天起呢，天津站的客流逐渐的增加，呈现多元化，包括有探亲流、学生流、旅游流、商务流四流叠加，全天客流处于高位状态。
13: 此外，铁路双向火热的特征尤为明显。双减期间，天津站预计发送旅客141.2万人次，日均发送8.8万人次，同比增长8.1%。天津西站客流增幅更为明显，同比上涨15.7%。同时，京津短途同城化出行、当日商务往返以及空铁联程出行需求明显，成为出行的新趋势。此外，客流从往年的集中单日爆发，转化为如今的节前错峰、节中高位、节后缓返，为铁路部门的应对提出考验。对此，天津铁路部门通过多项举措，保证民众顺畅出行。天津站客运车间值班员江月瑶：
14: 在出行方面，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方便短途的旅客多种选择进行通行。在旅客服务方面，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同时实现了旅客分区分段组织乘降。现在我们在候车室增开了书画展、非遗展和少儿文艺展等3类特色活动，这样呢是让旅客在候车的时候呢有文化的体验。
13: 在此，铁路部门提醒民众，假期期间客流量大，旅客应提前更多时间到站，核对好车次信息，并及时关注列车动态，如需帮助应第一时间与车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以保障自身出行不受影响。
3: 国庆假期第二天，河北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15: 好的，主持人。那七天长假呢，民众的出行意愿强烈，再加上高速免费政策呀， 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是维持一个高位的状态。今天下午1:40的最新路况显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附近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

0: 保定廊坊辖区，在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与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以及西花园站北京方向是关闭的。那么另外呢，河北其他的高速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的一个状态。那根据河北交警的预判呀，高速公路缓行和流量高度集中在跨省大通道上。那最主要的缓行承载路段呢，包括京哈高速唐山段、秦皇岛段、京沪高速和京台高速的沧州段，还有京港澳高速邢台段以及大广高速衡水段等等。所以说公众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避开这些路段。从昨天假期首日的情况来看呢，景区游以及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河北全省的高速路网流量激增，达到400万辆左右，接近历史峰值。那根据交通部门预测呀，今年的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总流量大约是2569万辆次，同比会增长1.4%。主持人，
1: 那为应对集中出行的车流，河北采取了哪些运输保障措施呢？
0: 那为了做好假期的疏堵保畅工作，河北各级交管部门呢也是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以及警车巡的方式，加强对重点时段和路段的巡逻管控，并且呢会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加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是国省道，来提升大家的出行效率。那么同时呢，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还有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啊，实行1.1测的精细疏导管控，还在流量集中的路段呢，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以及92个警保联动点，来推动检疫事故快处快清快撤。那从具体点位来看啊，比如说在河北高速交警的博野大队，他们呢就与金石管理中心来深化了路警联勤联动。那么高速交警博野大队呢，将最大的警力安排在了路面，推行小区段和快循环的这样一个动态巡逻模式。所有的执勤警车呢，也配齐了万向轮、钢丝绳、拖车钩、灭火器等等这些应急的装备。那么金石管理中心各收费站呢，则落实一站一测，根据实时的路况来动态调流疏导。那么同时呢，还为过往的司乘提供热水、常用药品以及路线咨询等暖心服务，让高速出行更加有温度，也有力保障了区域路网的安全有序通行。主持人。
1: 好的，曲广华。
2: 十月的吉林长白山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美景以及铁路加公路联动的便捷交通网，使长白山成为热门的出游目的地。那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亚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铁路加公路联动交通赋能，这个国庆假期的长白山景区都有哪些新玩法、新体验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长白山北景区的长白瀑布景点。那今天啊，景区也是换上了一身银装，山坡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白雪。虽然此刻我们这里的天气晴好，但是由于受昨天降雪的影响，主峰周边的栈道积雪积冰，不能满足正常安全运营的状态。那因此啊，今天的天池景点是关闭的，其他景区还正常的开放。那其实这一季节来到长白山，除天池景点之外呢，核心看点就是一山多色，层层不同。从山脚针阔混交林的红黄绿交织，到海拔高度在上升月华林的金黄，再到主峰天池呈现的湛蓝呢，色彩是随着海拔逐层变化的。天池之外，很多游客出行啊，最关注的是游览长白山的路线该如何选择。那长白山主要有北西南三坡可以游览，北坡开发的最早，景点比较密集，像天池、长白瀑布、巨龙温泉群、绿渊潭、小天池都在这条线路上。那西坡以高山花园和锦江大峡谷著称，秋季峡谷熔岩与斑斓的林海相映，被称为火山天然熔岩盆景园。南坡最为原始，每天呢都是限量接待，适合追求清静的游客。在山上观景之后啊，山下的业态也进一步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那比如说偏好自然的游客可以前往景区周边的一些场馆去接触驯鹿，体验围炉煮茶，在和平山地运动公园驾驶越野车穿行林间，也可以走进巨龙火山石林，沿峡谷步道徒步观赏火山喷发遗留的奇石地貌。 我们了解到今年十一假期长白山景区旅游高峰

0: 计出现在今天和明天。目前啊，这两天的景区门票已经约满，单日游客量将达到4.1万人次。不过未来几天还是有余票的。业态的拓展与客流增长背后呢，交通是今年长白山旅游的突出变量。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一年来，长白山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出行的时间大幅压缩，也加速接入了京津冀半日经济圈。再来关注一下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这条美丽的边境公路沿鸭绿江畔延伸，串联起通化、吉安、白山、长白山、延边直至珲春的边境风光。那便捷的交通也让游客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主持人。
1: 那我们了解到最近东北地区也是迎来了降温哈，还有没有更多的关于天气的信息和一些实用的建议呢？
0: 好的，那最后也提示几条出行信息。昨天啊，长白山的主峰迎来降雪，除今天天气晴朗之外呢，未来三天当地还可能有降雪天气，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建议游客朋友们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排汗的打底衣加上保暖的中层，再加上防风的外套。那像今天有积雪的天气，还要加一层的薄羽绒来御寒。长白山浓烈的秋色大约会持续半个月，山脚的五花山、主峰开阔的视野与天池湛蓝的景观都处于最佳观赏期，也欢迎大家能够前来体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2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2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向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冷空气继续影响南方。昨天白天啊，冷空气影响还没有波及到的西南地区华南多地呢，天气仍然非常炎热哈，同期少见。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共48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打破了十月最高气温的记录。那二号也就是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炎热天气将自北向南大幅消减。今天呢，江南华南普遍迎来降温，其中贵州、湖南部分地区降幅呢接近10度。那么城市当中，像合肥、南京、南昌、武汉、长沙的最高气温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降温过后呢，江南大部地区是退出30度的区域，而华南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弱哈。那广东、广西、海南的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和北部呢仍有小范围的高温。三号冷空气继续的渗透南下，那么三到四号期间，江南的气温是进一步的下探，西南地区呢也出现降温。四号华南北部终于是降到30度以下，那5号华南大部也都降到30度以下，炎热天气啊明显的消退。像5号的时候，福州最高气温25度，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而且5号开始冷空气扩散南下，阴雨消退，云层呢打开之后，晴空辐射降温明显，那么5到

0: 地的最低气温呢也将明显的下滑。
1: 那景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和单位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10月及国庆假期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十月份华中、华南、西南等部分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局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西北和内蒙古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国庆假期需重点关注洪涝、风雹、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等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号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

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 将于10月12号到18号 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亚运快报， 第20届亚运会女足铜牌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 目前中国队0比1暂时落后。 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出行旅客多，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现象时有发生，警方提醒旅客可以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 进入后选择遗失物品查找， 按照页面提示信息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把遗失的物品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亚运会网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单决赛将迎来一场中国德比，两位中国选手老将张帅与王希雨争夺冠军。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好的，主任，我此刻我正在名古屋的东山网球公园体育中心观看这场网球女单决赛，由王希雨对阵张帅，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这场比赛呢，两人进入状态都很快，第一个发球局迅速张帅就进入到了状态当中，而且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策略，采用正手连续进攻，就是希望压制王希雨的反手。因为王希雨是左撇子，想要打出这种侧身正手的进攻，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跑动，张帅今天要做的就是压反打正。而在王希雨的发球局呢，王希雨还是利用自己的发球开道，一拳打得开，免得摆拳来。而王希雨呢，希望减少回合数，但是过于急于的用这种三板斧抡开，有时候啊可能会导致引拍不足。我注意到啊，王希雨今天的左肩打着一些绷带的固定啊，可能确实也是左肩出现了一些不适，他也希望加快节奏。而张帅呢，希望和对手打相持。今天呢，我坐的位置呢，就是在张帅的球员包厢里面，也亲口听到了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对他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点拨。在张帅被对手破发之后呢，刘教练还是对他说，要多打希雨的反手，而且要卷起来一点打。今天张帅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他的反拍推挡啊，确实是效果一般。面对王希雨的这种大外脚发球，因为他是左撇子嘛，张帅确实难度比较大，很难接回。另外，因为自己的反拍不在线，下意识的呢就会把自己的站位调得更靠左，保护自己的反手位，这样呢反而在正手位暴露了空当。而且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网带也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几次弹网球运气都偏向于希雨。但刘硕教练也是一直在鼓励张帅，一直在说帅姐啊，打的节奏是对的，要勇敢的上前抢节奏，不能只打四方球。但确实因为之前落后的比较多，王希雨第一盘是6-2拿下了张帅。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呢，王希雨又是找回了第一盘盘出的状态，上来率先破发。张帅呢，由于急于从正手位形成突破，打得略显急躁，甚至这种失误的情绪呢，也可能会延续到了他的发球上面，发球的感觉不在线，一发的进球率偏低，被王希雨抓住机会再

0: 破发。最后呢，王旭宇保发成功。现在呢，第二盘两人是打到了第五局，前四局呢，王旭宇是都拿下了。第二盘，王旭宇以一个4-0的分数领先。如果王旭宇接下来能够保住自己的接下来的发球局，这场比赛呢，女单决赛王旭宇就应该拿到胜利了。此外，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男单的半决赛呢，中国选手吴亦丙是只有两盘6-3、6-2战胜了一位日本选手，闯入到了男单决赛当中。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啊，吴亦丙在男单决赛当中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1: 好的，乐琪。
2: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蒸馏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在美国务卿卢比奥授意之下， 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 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 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1: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 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0: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同时表示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3: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2: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 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0: 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3: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游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游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近期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 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正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许多农场主表示，飞涨的柴油开支已严重侵蚀利润，甚至导致农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来听报道。
0: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和克恩县的农场里，84岁的农场主克雷格·安德伍德经营着占地3000英亩的农田，主要种植西红柿、洋葱、香菜和西瓜等农作物。对于安德伍德和当地农场主来说，柴油是整个农场运转的血液，从拖拉机耕地、增压泵、抽水灌溉到卡车运输农产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柴油。然而过去半年里，农场的柴油开支增加了40%。面对如此剧烈的成本上涨，安德伍德感到力不从心。
1: 对我们来说，很难对柴油成本的大幅增加做出预算。我们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柴油，拖拉机里用，增压泵里用，卡车里也用。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柴油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0: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6.5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而在加州，柴油价格更是飙升到了每加仑8.44美元的高位。安德伍德坦言，高昂的柴油价格让他夜不能寐。尽管他尝试通过减少雇员、精简化肥使用以及调整灌溉时间来降低能耗，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都被暴涨的柴油账单吞噬。
1: 这真是一种折磨。当我早上醒来时，我在想这件事；当我晚上去睡觉时，还在想这件事。我试图把它赶出大脑，以便入睡。但你确实会频繁地去想它。
0: 分析指出，本轮柴油价格暴涨主要源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进而引发了能源和化肥价格的连锁反应。安德伍德表示，在他数十年的农耕生涯中，从未见过柴油价格出现如此剧烈的上涨。过去为了提高效率，农场购买了大量柴油卡车，如今这些设备却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激增，最终势必会传导至消费终端，拉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鲜食品消费开支。
1: 当人们看到一颗生菜的价格时，首先，农民并没有拿到其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价格里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输，因为为了让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新鲜农产品，我们正在把食物运往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柴油。
0: 尽管面临停业的风险，但面对像天气一样难以控制的柴油价格，这位80多岁的老农场主依然选择咬牙坚持，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应对这场高能源成本带来的严峻考验。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数据，欧盟各地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上涨了超过40%。柴油是欧盟国家公路货运和农业机械用的主要燃料。数据显示，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在丹麦、荷兰和芬兰，每升柴油价格超过2.5欧元，在德国达到每升2.44欧元，在比利时为每升2.43欧元。欧盟平均油价是根据各国2024年的燃料消耗量加权计算的。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中东战争之前，今年2月份的油价为每升1.59欧元。自2月份以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沙特在红海的出口和俄乌冲突导致炼油厂遭袭击，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油价上涨给欧洲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据媒体报道，在保加利亚，加满50升柴油的费用相当于该国每月最低工资总额的15%以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1日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日前，特朗普政府为压低国内创历史新高的柴油价格，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的民生压力，正认真评估推出为期3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利大于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
1: 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伯纳姆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并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0: 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纷纷表示欢迎。然而，经历了10年前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2: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
3: 我非常明确，而且我要把话说得很直白，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是在做政客惯常的那一套，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去审视和评判的选项。
2: 话音刚落，脱欧再次成为英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中一些英国民众对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欢欣鼓舞，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4: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自英国脱欧以来，很多事情都走下坡路了。加入欧盟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5: 这又会引发分裂。你知道，那段时间分裂非常严重。是的，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五五开，这是这个国家在某个议题上分裂程度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对社会没有好处。
2: 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6: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手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十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1: Welcome back.
2: 如果英国人想回归原本的领导角色，那么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相信英国人一直有助于我们简化事务，他们是要求很高的伙伴。此外，在防务、安全、移民以及许多战略问题上，双边关系仍在继续。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决定。
0: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

0: 对此的普遍立场。
1: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0: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0: 出行活动计划的朋友要提前关注临近的海况预报，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郑达讯。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为满足匹配旅客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持续强化运力供给，今天增开旅客列车326列，组织动车组重联运行370列，加挂普速车辆131辆。以色列航空2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阿联酋突然撤回了航班降落授权，原定于当天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迫取消。声明称，下周的航班目前仍在计划行程内，但所有机票均已售罄。有消息称，以色列高级官员与阿联酋官员之间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磋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的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群众出游需求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无忧出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3: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4: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两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3: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2: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常成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5: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2: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6: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

0: 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1: 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出游或是返乡，可是家里的宠物猫狗，也就是所谓的毛孩子，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于是，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逐渐兴起，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2: 但是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背后存在哪些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十一长假他照例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4: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3: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5: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3: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6: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3: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7: 包子来，过来，你先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8: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3: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9: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8: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10: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3: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1: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3: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2: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45可能比这还高， 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3: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13: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啊，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3: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5: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3: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3: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2: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3: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2: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多地招聘服务不打烊，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等，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4: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5: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求职者可在线完成简历投递、视频面试、在线签约。
14: 各地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多地还在招聘会现场推出就业服务和社保咨询。江苏省连云港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明荣表示，
16: 我们邀请了6位职业指导专家来进行现场的职业指导，来自我们人社部门的、我们连云港市高校的以及我们连云港市重点企业的 HR，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各类求职者带来了1:1的专业性的指导。
14: 此外，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 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增强毕业生的职业认知和求职就业能力。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10月份呢，我们还有进校园双选会等专场活动。
1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8: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100,000+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4: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8: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将与既有的胶州湾隧道、胶州湾跨海大桥、环湾高速共同构建多层次跨湾综合交通网络，推动青岛正式迈入双隧时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0: 今天在胶州湾海平面下105米深处，随着国信号盾构机刀盘抵达分界里程，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完成盾构掘进任务，也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隧道主体长 14.37 公里，按双主线隧道加中间服务隧道布局，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施工过程中，隧道要长距离穿越高强度全断面硬岩以及断层破碎带。中铁14局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项目服务隧道盾构机长薛震，
21: 主线隧道岩石地层占比超80%，服务隧道岩石地层占比超90%，最高强度达224兆帕，相当于普通混凝土强度的7倍，刀具磨损率高，平均每掘进20米就要进行刀具的检查更换。同时，主线隧道盾构段最大海底门深达95米，服务隧道盾构段最大海底门深达105米，超高海底水压对盾构密封和防水要求极高，硬岩掘进产生强烈震动，也很容易造成设备损伤、渣土制排、堵舱等行业难题，多重风险叠加，海底施工管控难度极大。
20: 据中铁十四局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军平介绍，项目团队对两台盾构机进行了针对性设计优化，通过缩小刀间距，让刀盘尽可能的多布设刀具，增强盾构机破岩能力。
0: 我们还在国内首次采用短螺旋加碎石箱加碎石机的出闸系统设计，提高出闸效率，减少渣土制排风险。同时我们还创新盾构机盾体抗震稳定技术，提高盾构机在硬岩地层中抗震能力，避免刀盘和主轴承的异常磨损。
20: 此外，针对海底隧道施工难点，项目团队还构建盾尾密封、同步注浆止水环、管片止水条防水体系，相当于为隧道穿了三层防水衣。面对狭小洞内空间下箱涵拼装作业，在小盾构上全球首次采用了箱涵同步拼装，实现隧道内无轨物料运输，掘进与内部预制箱涵拼装同步作业。中铁十四局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项目隧道主管贾磊，
21: 此次完成服务隧道掘进任务的国信号盾构机，作为探路先锋，提前探明海底地质，为海天号主线掘进提供一手地质数据、浮潜预警与施工参考。服务隧道后期还将承担通风、运维检修、紧急救援通道功能，每隔约1000米设置横通道，连通主线隧道。依托数字孪生技术，项目团队将服务隧道收集到的前方数据及时反馈给主线隧道的盾构机，让掘进施工的参数更精确，控制更协调，并积极总结硬岩掘进中刀具磨损的规律，降低大盾构边缘滚刀的换刀频次，大幅提高大盾构掘进距离。
20: 面对管片埋深深、承受水压高、抗渗等级高等挑战，中铁十四局自主研发设计第五代超大直径盾构管片绿色智能生产线，投用抹面机器人、喷涂机器人、清磨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实现管片全生命周期的智慧管理，为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金钟罩。中铁十四局房桥公司胶东分公司总工程师袁月，
4: 项目在国内钢纤维混凝土管片施工领域首次研发应用钢纤维自动上料装置，集成双重计量、精确感应、数据自动采集传输及一键式自动化投料等功能，有效解决了钢纤维出料不均匀、投料耗时久、计量精度低等行业难题，实现精准投料与高效作业。
20: 胶州湾第二隧道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显著缩短施工距离，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24: 我帮你。
25: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4: 体在跃动。
2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5: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北京时间15:30。
1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从余票情况看，10月3号到5号，北京至上海、济南至北京、广州至南宁等方向余票充足。厦门往返深圳、北京至沈阳、赤峰、徐州、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西安、兰州至西安、广州至柳州等方向尚有余票。10月6号到8号，上海往返北京、北京至包头、上海至徐州、温州、武汉、广州至南宁、衡阳、柳州至广州、成都至西安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郑州、赤峰、上海至西安、阜阳、广州至贵阳、清远至长沙、百色至昆明、南京至温州、西安至兰州、深圳至衡阳等方向尚有余票，请旅客朋友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全国秋粮收获过30%。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收获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经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上旬，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2026年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一阿铁路 G3033

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亚运快报。

第二的下半场比赛正在进行中，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刻提示：北京铁路警方提醒，节日期间携带酒类物品，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浓度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主啊，
4: 哎呀主啊，
5: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九十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5: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昼夜，最后十分艰难。

0: 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0: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0000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1: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0: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1: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0: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

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重庆，至少也有11-12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又会亏，所以那时候，哎，我就萌了一个念头。
1: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0: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1: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她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0: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1: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0: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那个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啊，就会切到手。
1: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0: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1: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0: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1: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2: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0: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

0: 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

0: 需要立刻
1: 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昂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昂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假期降水，前多后少，二到五号华北东北地区雨雪增多，五号开始南方阴雨大幅消退。那这个国庆假期啊，冷空气呢比较的活跃，降水过程频繁，整体局面呢是前多后少。北方呢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二号夜间到五号，那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将自西向东出现降水，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的部分地区在二号夜间到三号呢会有降雪出现。我们继续来看北京，三号凌晨到白天呢就将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而南方在五号之前呢是多阴雨天气。具体来了解，二到四号淮河以南多小的中雨，那么尤其是贵州、湖南西部和中北部、江西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到暴雨，局地更有大暴雨，并伴随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到了五号，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呢将消退，那么六到七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天气晴好，有利于假期的出行出游。而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哈，之后是很难再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了。需要提醒的就是今后三天贵州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累积雨量比较的大，同期呢少见，需要我们警惕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的降水量呢也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防范强降水尤其是降雪的不利影响。好的，这段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据加拿大枢密院指令说明文件，结合跨山输油管道系统的优化，该项目带来的出口能力提升有望将加拿大对美国石油管道外输的依赖度从2025年约 82% 到 83% 降至 65% 到 70%， 还有望使加拿大重质原油与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价差缩小3到5美元。文件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1250公里，起点为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亚太市场的出口。项目预计耗资约合247亿到307亿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德国总理默茨一号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摔跤项目的多个级别将展开金牌角逐。男子65公斤级、86公斤级、125公斤级，女子50公斤级、女子76公斤级，共将产生5枚金牌。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和网站官方渠道购票，并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防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火车票带来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退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重要出行提示接收不到等风险。假日期间，部分车站高峰时段客流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尽可能错峰出行，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有序乘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
0: 是的，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实到日常的场景当中来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清晨七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3: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到40%吧。骑手就相当于计件，这种跑得越多自己拿的越多嘛。十一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一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吗？
2: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4: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2: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5: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

0: 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省南通市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2: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1: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某平台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比最

0: 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2: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然是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不少地区的车流由集中出城逐步转向景区、目的地、城市群短途串游成为主流。那么国庆假期期间的路网压力有哪些特征？高速服务区呈现什么样的假期图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4: 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5: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我们呢，全体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全程在岗的。
4: 探亲流、旅游流、返乡流、多股车流交织叠加。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将呈现典型 M 型双高峰走势，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随着国庆客流持续攀升，目前河南安阳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重点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
6: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科学设立85处执勤岗点、37组巡逻铁骑，实行弹性勤务时间，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4: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有些新能源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长。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服务区国庆期间推行潮汐充电精细化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
5: 结合日间、午后、晚间那个不同的车流高峰，动态灵活调配那个充电那个车位，优化现场那个值守力量。工作人员呢也在全程的引导充电车主有序那个排队的文明充电，提示大家充电到80%呢高效离场的快速周转，避免长时间站位等候。
4: 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点以后。预计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

0: 5号的上午11点至晚上9点，10月6号的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不少热门景区周围，停车场充电需求明显上升，多地在节前对充电桩完成全面体检，实时监测充电桩运行状态。国网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1: 周边城市短途来明水古城游玩的游客呢，明显增多，新能源自驾的车辆也很多。我们在景区驻点值守，一方面保障景区整体用电安全，另一方面盯紧停车场充电桩设备的稳定运行，为短途自驾游客提供可靠充电保障。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随着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亚斯谷两处国家4A 级景区近期迅速走红。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广西南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了 31.4%， 大量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这里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
4: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实地游玩的真实体验之间是否存在落差？景区走红之后，游客接待住宿配套能不能跟得上？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透过喧嚣的假期客流，探访网红奔现游成长路上的机遇与困境。
5: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6: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5: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歌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按照不少网红攻略的描述，遥望天下景区是完整活化的白库窑古寨，漫步村寨之中，随处可见当地瑶族群众日常劳作生活的场景，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触手可及。进入景区，白库窑寨的房屋建筑确实精心复原了民族建筑风貌，夯土墙面、深色木构架、斜坡屋顶、成片的吊脚楼依山顺势铺展开。
7: 现锤现做的
8: 哦，谢谢，吃一个就行、是、这里好好
7: 免费品。
5: 景区在游客游览动线的路上、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葛根山药、腊肉、红薯米糖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体验非遗文化，一路下来给游客配套的体验项目跟网红攻略并无出入。不过走得久了，就能明显感受到村寨更多属于复原式的景观，本地原住民已经不再成片居住于此。十一假期，景区集中安排了民俗展演、歌舞巡游，在特定时段上演。游客想看到鲜活的民俗，必须严格卡点守候演出。游客夏女士：
9: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10: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9: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10: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5: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 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

0: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错落有致的钟乳石在各色灯光的映衬下瑰丽奇幻。游客小马感叹，溶洞的实地体验与攻略笔记吻合，甚至还有惊喜。
1: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
2: 壮观的，
1: 挺壮观的。
2: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0: 溶洞内不少游客停下脚步，举着手机，不时记录眼前的奇观。
3: 好，下一位，来到这边来了，往后面来稍等。
0: 游览洞线全长3.5公里，单向通行时间约1小时。溶洞出口，步道衔接

0: 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大量网红攻略常常会给出理想化的建议，优先选择住在景区内，泥巴房、景区酒店任选，完整体验从白天到夜晚的活动。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1: 咱们现在在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2: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1: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11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2: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1: 咱们这边有大概多少间房子呢？
2: 我们一起88间房。
1: 88间房。
2: 嗯，
1: 那比如说一般要是游客找咱们订酒店订满的话，你们会推荐他们去住别的地方吗？
2: 如果我们这边没有房的话，我们会推荐戈亚斯那边的房价可能这边要高一点。
1: 哦，戈亚斯会高一点。
2: 嗯，
1: 咱们这边的价位大概是什么样子？
2: 我们今天的价格，豪华大床和豪华双床318，标准大床和标准双床是288。
1: 明天的话，价格会有浮动吗？
2: 对，明天价格会比今天高，因为
1: 会高多少啊？大概
2: 高100多吧。明天的话，豪华双床就是388了。
0: 另一家主打高端别墅的酒店，根据单间、套房、独栋别墅等不同房型，共34间房源，价格从299元到2088元不等，11期间也都被订满。也就是说，除了景区内两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11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网红攻略里并没有提示周边住宿资源稀缺的现状，导致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3: 我也是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3: 看情况了呗，如果晚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1: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3: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0: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4: 现在我们这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做研学，组织那个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4: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1: 咱们民宿的话大概要住是多少钱啊？
4: 基本上就是你看房间大小嘛，有80到100块。一般这样的普通民宿，如果是旺季的话，来的人比较多，也是120到150。我们还打算在我们那一片区域，那一片也是我们朵努社区，我们利用空置的房屋再重新增加我们的民宿的这个接待能力。现在下面那个斗牛场的那运营公司，他已经租了我们34套房子，改造成民宿。
0: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依晨、韩雪、李浩，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肥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
1: 哎，你躲开我吧，
0: 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北京时间16: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往返，北京至沈阳、郑州、青岛、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济南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国铁太原局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景区密切联动，加开大同南站往返云冈石窟、衡山等地的接驳大巴。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包头至银川高铁、包头至乌海段增开动车组列车11列，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武汉局以宜兴高铁开通为契机，联合宜昌、兴山两地政府推出高铁票就是优惠券活动，旅客凭乘车凭证和身份证可享受景区、酒店、民宿专属优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0月2号对总台记者表示，使馆已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使馆已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驻也门大使穆罕默德·贾比尔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沙特向也门政府提供了超过2.24亿沙特里亚尔，约合5966万美元的预算支持资金。贾比尔说，该款项应也门政府要求提供，用于帮助也门政府维持现金流、支持财政政策以及增强购买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一代代边防官兵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1: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清溪连升小学，一群孩子们听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心里有了远方的牵挂。得知班主任有机会前往边疆，同学们特意采摘了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做成艾草薄荷糕，再配上认真写下的一封封书信，请老师带去这份诚挚的心意。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些书信中的其中一封，听听孩子们对边疆小白杨的祝福。
2: 当初呀，离家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杨。亲爱的小白杨，你好。听完小白杨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杨》这首歌，我内心十分敬佩你。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保持笔直挺立，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护祖国边境。我们的梁老师很快就要去小白杨哨所了，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带给你。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耐心做好值日，认真完成作业，不怕学习上的困难。我会积极帮助同学，扛起自己该做好的小事。等我长大，也要成为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祝愿小白杨年年常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此致，敬礼。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31班冯梦瑶。
1: 暑假里打包好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礼物，连升小学的梁水仙老师亲自把这份纯真的心意送到了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
0: 而收到了礼物之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地写下了回信，向同学们细细讲述了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往事。我们继续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寄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和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你们温暖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石头堆。这里戈壁荒滩，冬季寒冷而漫长。早年前辈们靠着三峰骆驼一口锅，挖地窝子栖身，凿冰块取水，在不毛之地扎下戍边根基。后来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带回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这批小白杨中的一棵顽强地存活下来，它就是现在屹立在哨所旁的这一棵。如今一代代官兵在这里传承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用日夜坚守换来身后的万家灯火。同学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浴血奋战、当代官兵默默守护换来的。岭南富庶繁华，边疆苦寒孤寂，但我们心里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读懂小白杨精神的分量，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刻苦读书，锤炼品格，强健体魄，懂得感恩，心怀梦想。遇到学习上的困难，要像小白杨抵御风沙一样迎难而上，立下远大志向，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边疆的白杨迎风而立，远方的牵挂温暖边关。祝联合小学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未来可期。新疆塔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
1: 和这封信啊一起回到岭南大地的，还有来自哨所的一根小白杨树枝。收到他们后呢，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的观察，发现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是五角星的形状，这也让千里之外的边关在大家的心中一下子具体了起来。
0: 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一纸信笺，一份礼物，送去温情，也带回坚守的力量。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心底悄悄生长。
1: 在这里，我们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山河无恙的人民子弟兵，愿你们一切平安。
0: 这里是你好展信家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 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单打决赛稍早前落幕了。那中国选手王希雨是6-2、6-1战胜了对手张帅，夺得了金牌，张帅拿到了银牌。
1: 这也是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网球女单上实现的6连冠，连续3届亚运包揽冠亚军，同时呢也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网球女单的参赛席位。有关这场比赛的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6: 你好陈慧。
1: 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6: 好的，这场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呢，我觉得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6-2、6-1，王希雨直落两盘，击败了37岁的老将张帅，拿到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啊。对于王希雨来说，这场比赛确实是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希雨之间的这个传承与碰撞。那么真正比赛开始之后呢，场面很。

0: 解危机，完成了一个爆发，这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张帅能够形成回破的话，比分会回到2-2，比赛可能是另外一种节奏了。但王旭宇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一局之后呢，王旭宇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也开始增加。短短几局之后呢，王旭宇就把比分从1-1转到了5-1。这场比赛呢，确实气势上啊，张帅这边已经不再上风了。打到第二盘呢，王旭宇可以说是更加积极主动了。第一盘王旭宇是在中盘提速建立优势，第二盘打的就更加直接。第二盘王旭宇上来就完成了破发，一上来呢就是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领先。实际上呢，比赛的悬念这个时候已经大幅下降了。一直打到第五局，张帅才艰难地完成了爆发，避免了自己这个第二盘吞蛋的一个情况。但是随后呢，王旭宇也并没有给张帅太多的机会，最终呢又是连续得分，最终是直落2盘啊，2-0的比分战胜了张帅，拿到了这枚亚运会的金牌，他也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只要他的积分能够没问题啊，就能够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管乐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还是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C 罗负气出走，葡萄牙队到了和 CR7 说分手的时候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最近在欧国联早退的风波。几天之前啊，一场平平无奇的欧国联比赛，葡萄牙队对阵挪威队，新上任的老帅热苏斯没派罗哥上场。当天啊，罗哥一气之下就没有和球队一起卸场，独自回到了更衣室。三天之后，葡萄牙队还有一场对阵丹麦队的比赛， C 罗不仅没有随队，而且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走了，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自宣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本期训练营，并且会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事情的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需要当事双方各自聊聊自己的版本。但这风波呢，实际上已经卷到了葡萄牙足协主席，甚至是葡萄牙总理。从竞技场的结果来说呢，没有 C 罗的这两场比赛，球队2-1战胜了挪威，4-2轻取丹麦。没有罗哥的葡萄牙队目前看起来并无不适，但从商业价值来讲，没有 C 罗的葡萄牙足协恐怕要受损严重。2026年世界杯，我在现场采访了2场葡萄牙队的比赛，每次都锲而不舍地想去采访从葡萄牙来美国为球队助威的本土球迷，但非常遗憾，一个都没找到。全场几万穿着红绿球衣的葡萄牙支持者为巨星 C 罗而来，至于葡萄牙队，那只是因为 C 罗恰巧是葡萄牙人罢了。有一个体育营销机构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做了这样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调查， C 罗在世界杯期间仅仅发布了29条内容，葡萄牙国家队发表了565条内容，但是 C 罗这些内容的估算媒体价值大概就达到了8520万欧元，而葡萄牙队国家队的社交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的价值也就是6810万欧元。换句话说，葡萄牙足协拥有的这支球队，其全球传播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C 罗这个超级流量入口之上的。写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明显了。葡萄牙队现在在球场及战术层面已经不需要41岁的 C 罗了，但是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国家队在商业价值和直接收入层面还舍不得摆脱 C 罗这棵摇钱树。事实上，活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 C 罗也许认为主教练热苏斯的工作都是我找的，我把他推荐给了葡萄牙足协，他怎么敢承诺我上场，最终却白白让我在场边热身呢？而对于一个活在足球世界里的人，正常思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场天经地义。在 C 罗的概念里，自己对葡萄牙足球的历史贡献、经济贡献必须兑换成我上场时间的保证。但显然，可以和上场时间保障等价交换的是一个球员当下的状态和在球场上能够承担的技术任务。 C 罗应该换个角度想想，以他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6: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5: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7: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5: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5: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

0: 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川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1: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2: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原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切实存在风险。该核电站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接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2024年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均处于冷停堆状态，依靠供电保持反应堆冷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1.07 亿元，共有 1.89 万人次参与离岛免税购物，累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 8.30 万件。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同比分别增长 21.17%、 13.81%、 11.24%。总台记者从印尼国家搜救局获悉，当地时间2号，印尼维尔戈运输8号客船事故搜救行动继续进行。截至当天8点，船上243名人员中有108人生还，80人死亡，仍有55人下落不明。目前联合搜救队仍在通过海上搜寻和陆路搜索等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美国正要求欧洲进一步动用燃油储备，尤其敦促法国和德国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据美方消息，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向市场投放 1.2 亿桶柴油，同时不排除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以缓解国内价格压力。受俄罗斯石油产品禁运及中东供应受阻影响，欧洲对美国柴油的依赖显著增加。法国每天消费约60万桶柴油，其中约一半依靠进口。若美国限制出口，可能进一步推高欧洲燃油价格，并加剧运输业和农业成本压力。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项目的多个级别将展开金牌角逐。男子58公斤级、80公斤级、女子49公斤级、67公斤级将产生4枚金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目前10月3号到5号，北京至上海、济南至北京、广州至南宁等方向余票充足，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和网站进行预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猪啊
4: 哎，哎呀猪啊哎，
5: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5: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度相较，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

0: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陈布、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0: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1: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0: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1: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0: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

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及地、北岳金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西河纵横，侗寨鼓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 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重庆，至少也有11-12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2: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2: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1: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1: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2: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让他们也知道。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钩藤了，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一单一双。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2: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2: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2: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 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2: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3: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2: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2: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3: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2: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

0: 通道全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1: 我们建馆没有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得再好，没有人来看呢？
2: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建，
3: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2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

0: 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假期降水，前多后少。这个国庆假期啊，冷空气比较活跃，降水过程呢频繁，整体局面是前多后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实况。今天白天我国维持着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哈，北方的降水零散，而南方呢，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大部到华南大部都是沉浸在阴雨当中，那么其中雨大的地方多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那接下来呢，北方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今天夜间到五号，那么有高空槽发展东移形成冷涡，受其影响呢，预计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呢将自西向东的迎来一轮降水过程了，局地有大的暴雨。其中内蒙古中东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呢，在二号夜间到三号会有降雪出现。整体来看啊，降水持续的时间呢不算长，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大概是一两天。而南方呢，在五号之前是多阴雨天气的，预计明天暖湿气流会短暂加强，因此呢南方的降雨增强，像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成。

0: 嗯，好的，感谢景瑞。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山先生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4: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月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

法人员仅能作为乘车人员以支援身份参与拦停，不得驾驶任何执法车辆。外勤部门必须确保执法车辆配备警灯与警笛，这些设备开启后能向公众表明执法身份。在拦停现场的执法人员必须佩戴和开启执法记录仪。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长里哈德·莱西10月1日说，在该国北部日利纳州一所小学的持刀袭击事件中受伤的一名女学生不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已导致两人死亡，目前袭击者已被警方拘捕，警方正在展开刑事调查。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沙滩排球决赛中，中国组合夏欣怡、严旭以1-2不敌泰国组合，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西北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江淮及以南偏低1到3度，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基本接近常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

0: 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然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也很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5: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两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4: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3: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常成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6: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铜陵公安开通了绿色通道，对于有紧急情况需要出境的申请人提供即事即办服务，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便利。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7: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 遥望天。

0: 下戈亚斯谷两处国家四 A 级景区近期是迅速走红了，大量的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了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窑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
1: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实游玩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2: 清晨从南丹县城出发，驱车前往20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沿途盘山公路上喀斯特峰林一座接着一座，墨绿色的山林层层叠叠扑向远方。
3: 在南丹的两天，体会到了地下峡谷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2: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4: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5: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4: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5: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2: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

0: 八元联票。
1: 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
0: 高大壮阔的延荣大厅接连展开。高大壮阔的延荣大厅接连展开。
2: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挺壮观的。
3: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0: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2: 咱们现在在订11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4: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2: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十一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4: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0: 除了景区内2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十一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5: 我也是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5: 看情况了呗，如果晚了就在这市区住了呗。
2: 市区住了，景区没有房了是吧？
5: 景区好像昨天问过，他说没有房，他不过要贵一点，要400-500块钱住一个晚上的吧，但是不知道外面要多少。
0: 实际上，在距离景区不到2公里的位置，有一家阿亚民宿，位于里湖瑶族乡朵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仅有10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
6: 现在我们这里民宿的话，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来做研学，组织那个夏令营，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亚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2: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6: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100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0: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宠物猫狗呢，却确实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啊，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就逐渐兴起了，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9: 但是呢，上门喂养服务在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相关问题。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1: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他在熟悉的环境里。
10: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2: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0: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4倍，一次在100-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3: 包子来，过来。
14: 每天来，这儿跟他们互动

0: 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两天。
1: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2: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3: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1: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2: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 75% 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 42%。 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 1.2 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 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

0: 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他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2: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3: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8: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7: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8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9: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8瓶。

0: 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无醇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 0.5 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 用时间酿造美酒。

0: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中方53108艇顺利返航，安全靠泊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为期12天的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于9月21号启动，中老缅泰四国紧密协作，联动发力，共派出执法队员203名，执法艇7艘，聚焦打击跨境违法犯罪、航道安全管控、执法能力共建，有序开展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分段巡逻、联合查缉、联合驻训、航道调研等多项执法合作交流活动，全方位强化湄公河航道综合治理，筑牢湄公河流域安全屏障。行动期间，四国执法部门按照达成共识，紧盯可制毒化学品非法流通、跨境走私、非法偷渡等突出跨境违法犯罪风险隐患，开展精准防控和专项整治，先后组织分段联合巡逻11次、水路联合查缉10次，累计检查过往船舶48艘，人员283名，各类货物9200余吨，有力震慑流域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航道通行秩序。国庆期间，湄公河国际航道货运贸易、跨境旅游人流物流大幅攀升，航道流域防控压力增大。下一步，四国执法部门将继续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下，深化执法合作交流，加大流域管控，精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守护航道安全，保障往来船舶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继续打击基辅地区和敖德萨州目标。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通报，俄方已对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乌前防长列兹尼科夫和费奥多罗夫进行国际通缉。侦察委员会称，伊瓦先科和布罗夫迪参与多起针对俄境内的袭击，造成人员死亡。列兹尼科夫和费奥多罗夫向下属下达进行军事打击的指示，导致大量平民死伤，民用设施被毁。沙特阿拉伯驻也门大使穆罕默德·贾比尔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沙特向也门政府提供了超2.24亿沙特里亚尔，约合5966万美元的预算支持资金，该款项应也门政府要求提供，用于帮助也门政府维持现金流，支持财政政策以及增强购买力。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环境气象公报，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无明显雾霾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今天晚高峰观军情，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7: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8: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7: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余年。
8: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7: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8: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7: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8: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 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7: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挺艰苦的。
8: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9: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8: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7: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8: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7: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8: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7: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8: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9: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8: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0: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0: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
3: 不能够是书呆子，
4: 嗯，
3: 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要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岁月从不败热忱，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晚高峰，观军情。
9: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在寻求谈判的同时均保留军事选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加拿大计划从瑞士采购六架预警机。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战机交付空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10: 美以伊冲突已经延宕七个月的时间，美国和伊朗近日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间接会谈。目前双方对谈判的进展说法不一，并且都释放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息。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诉求差距较大，双方边打边谈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11: 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想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但双方都不信任对方，都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困难，也都低估了对手的作战决心。伊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停火和海峡开放方案，是企图把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及其后遗症的不满引向美国，而特朗普必然拒绝这个方案。同时，特朗普也在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他一方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消解伊朗的谈判筹码，同时要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逼着南美国家和伊朗断交。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还会边打边谈，最终他们

0: 会达成协议。冲突持续升级，沙特梁永春认为，受制于军事能力等因素，未来梁永春认为，受制于军事能力等因素，未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支持更侧重于政治声援和技术支持层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中东战火，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有限。 所以他俩和沙特第一次讨论军事合作就开成了务虚会，虽然他们也一致谴责了胡塞武装，但也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有可能向沙特提供一些雷达预警力量和防空力量支持，但他们不会直接出兵攻击胡塞武装。沙特想解决问题，还是直接和胡塞武装背后的伊朗沟通可能会更有效。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安排近来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必须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对此，梁永春观察，
0: 美国通过这个协议事实上控制了格陵兰岛。 特朗普终于有了一项在他看来可以向选民交代的政绩。通过协议，美国不仅能掌控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而且能大大加强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力。丹麦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最后的体面，没有直接割地投降，但是大家都清楚，格陵兰岛即将进入美国时代。
1: 加拿大近日宣布，已经同瑞典方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梁永春认为，这次加拿大选择瑞典的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1747鹰预警机，表明加拿大正试图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0: 前不久，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过去一整年，他的政府都在制定一个针对美国的防御计划。 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入侵加拿大的极端情况，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空军这次破天荒的不要美国货，而是买了瑞典的全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
1: 韩国首架量产型KF-21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梁永春认为，这款战斗机未来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带来多大提升，有待观察。
0: KF-21它的外形长得很像。

0: 它的发动机和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 KF-21 毕竟是韩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 KF-21 毕竟是韩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第一款四代半战斗机，又能提前列装空军，韩国人对它还是寄予厚望的。KF-21 使用的隐身涂料、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都是韩国自己研发的，他们的实际工况和表现怎么样，很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

0: 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千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宁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1: 身为科研人员， 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 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

0: 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7: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9: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

0: 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4: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3: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7: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巡福之旅秋冬住。

0: 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8: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 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

0: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3: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7: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6: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5: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0: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1: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0: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5: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5: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

0: 川。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的，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并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

0: 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 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 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 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 上午9点到12点， 下午1点半到5点。 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

0: 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成事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

0: 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磁约束和聚变研究，从根跑并不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一次的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在EAST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
2: 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不断地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地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地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 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20年来
3: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0: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 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希望
4: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1: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5: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1: 装置的建造工作。EAST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 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6: 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 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7: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

0: 这些记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

0: 现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1: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2: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3: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4: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1: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6: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7: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

0: 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来了解一下。
3: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4: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3: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5: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3: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6: 包子来，过来，
7: 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8: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3: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9: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3: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0: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 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3: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1: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3: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1: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3: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1: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2: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12: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3: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2: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4: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2: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 无醇啤酒。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5: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比如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2: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5: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2: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16: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2: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6: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2: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0: 一省鹰潭市公安局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
1: 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在当地时间9

0: 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0: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0: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璜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0: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8: 蝉鸣漫过六月。

0: 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0: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0: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 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0: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跳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 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

0: 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1: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2: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2: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它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

0: 过手超过一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五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海鲜河鲜集中上市，大闸蟹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的螃蟹立刻下锅安全吗？哪些人吃海鲜河鲜更得注意？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的第二天，小朋友，你今天是怎么过的呀？楚楚姐姐今天去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好大的祝福祖国大花篮。天安门广场上巨大的花篮又高大又鲜艳，别提多漂亮了。花篮里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

0: 还有石榴、苹果、柿子等等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小朋友，别看这个花篮又大又气派，它可是由上百名的吊装工人、花艺师、电气工程师等技术保障团队和管理人员进场安装的。花篮插好之后，花朵、水果加起来的重量有好几十吨呢。那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篮之外，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还有十座立体主题花坛。小朋友，如果你国庆要是来北京玩的话，记得一定要看一看这些美丽又盛大的花坛呀。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是国际非暴力日，友善相处，礼貌相待，懂得包容，学会理解，不争吵打闹，懂得尊重身边每一个人。愿大家心怀善意，和睦相伴，用温柔与真诚对待同伴，共建温暖友好的成长环境。
0: 亲爱的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下面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楚楚姐姐给小朋友讲《草地夜行》。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草地夜行。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0: 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也好啊。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声嚷：
1: 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呢？照这样3年也走不到陕北。
0: 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
1: 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28000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0: 他看了看我，笑了起来，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2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1: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啊？
0: 他问我。
1: 金寨斑竹园，听说过吗？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你们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0: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
1: 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
2: 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
0: 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了去。
2: 咱们得快点走啊，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咱们必须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0: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下了一大段。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
2: 来吧，我背你走。
0: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
2: 别磨蹭了，你想叫咱们俩都丧命吗？
0: 他不容分说，背起我就往前走。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向下一沉：
1: 小鬼，快离开我。
0: 他急忙说：
1: 我掉进泥潭里了。
0: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他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
1: 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人不能都牺牲，
0: 要记住革命。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

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是由香港轩尼诗道官立小学的同学们演唱的歌曲《如愿》。接下来，楚楚姐姐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一条大河》。黄河我们都不陌生，同样的黄色皮肤，融入血液的民族性格，让我们在面对黄河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震撼和归属感。那除了耳熟能详的诗词歌曲，关于黄河的历史文化我们了解多少呢？黄河为什么是中华民族

族的母亲河呢？让我们一起在故事中找寻答案吧。我出生在青藏高原，那里有雪山、湖泊、小溪。我喜欢奔跑，喜欢外面的世界。我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大海，和大海拥抱。这是一条长长的征途，我一边走一边探索。还没出青海，我就被神秘的阿尼玛青山挡住了去路。这可难不倒我，我跑到四川北边绕一个大弯，又回到了青海。我开始北上，沿着积石山脉来到了甘肃的千年石窟丙灵寺。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途经地，繁忙的商旅来来往往，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窟就是当时人们的心灵驿站。黄河流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我看到了塞北江南的风景，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轻松，慢慢悠悠地来到了贺兰山下。好美啊，一片片翠绿的农田染绿了我的眼睛，神秘的西夏王陵仿佛诉说着历史的变迁。听说这里自古就引水修渠，农业很发达，难怪是一幅塞北江南的风景呢。出了宁夏，我来到了鄂尔多斯草原，我开始往东走，看着茫茫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家。你听，遥远的地方还有悠扬的歌声，我陶醉在歌声中，不知不觉来到了晋陕大峡谷的北端。我闻到了金戈铁马的气息，那是古时战场留下来的。我凝视着眼前的长城古堡，轻轻地将它揽在怀里。我想放慢脚步，听它讲过去的故事，温柔地抚慰着它的创伤。我一边走，一边听黄土山川给我讲延安的故事。这里曾是华夏祖先生长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的革命圣地，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出晋陕大峡谷，我一路向东，古都洛阳就在我的南岸。我轻轻伸出另一只手臂，探山而过。瞧，两岸山上布满了成百上千的石窟佛洞，那里曾留下多少人的心愿和祝福啊。快了快了，我已经闻到了大海的气息。从青藏高原辗转反侧了这么久，经过了九个省区，穿过无数高山、平原、丘陵，我终于来到了山东东营的入海口。我好激动，但是我要放慢脚步，因为我要将这一路的故事，将这中华大地上的辉煌文明，慢慢讲给大海听。好，节目的最后，楚楚姐姐再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五星红旗飘扬》。这是金秋十月的一个早晨，当第一缕晨光悄悄地钻进窗帘的时候，天天就和爸爸出门了，因为今天是个与众不同的日子。他们父子要去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大家怀着相同的心愿，一起翘首盼望那个庄严而隆重的时刻。
当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的时候，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脚步走来。

题在嘹亮而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天天唱得很大声，他感觉心脏在胸膛里扑通扑通地跳动，充满了自豪感。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天天看到很多人都激动地哭了。回家以后，升旗仪式的情景还久久浮现在天天的脑海里，令他难以忘怀。他决定将这个最美好的回忆用画笔记录下来，永远留作纪念。那先来画五星红旗吧。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旗面上的五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穗和齿轮，一切组织和公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尊重和爱护国徽。在绘画过程中，天天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歌。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遭遇危难的时候，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奋勇向前进。在世界级体育赛事中，为国争光是每一位中国运动员最大的愿望。每当中国健儿获得冠军，颁奖仪式中就会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了给祖国母亲增添荣耀，无数中国健儿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画作终于完成了，天天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升国旗，奏国歌，全体少先队员行少先队礼，其他师生行注目礼，让我们在五星红旗下茁壮成长，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少年强则中国强。

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0: 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

0: 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4: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3: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5: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3: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6: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 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 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3: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2: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4: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2: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5: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7: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6: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8: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0: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3: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2: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6: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 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

2021年1月1日，广西省人民政府通过新建贵州黄土至广西百色铁路黄白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今天黄白铁路广西段贾博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九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9月30号， 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航班 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 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个百分点， 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运快报，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决赛，中国队对阵印度队， 中国女曲最终0比1不敌印度女曲， 获得一枚银牌。此刻提示，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 今天18点 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湖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 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

0: 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十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1: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绒螯蟹，
0: 对，
1: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0: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1: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大闸蟹呀，它整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蟹黄蟹膏和鸡肉的部分啊，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鲜重来算的话
0: 啊，
1: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0: 嗯，
1: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0: 对，
1: 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
0: 是，
1: 但是你别忘了，它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75%到80%这个样子。
0: 嗯，
1: 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70%左右都是蛋白质。
0: 所以说
1: 那还不高啊，
0: 对
1: 吧？很高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1: 对，脂肪有一部分，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就是不是特别多啊。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0: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他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它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那么按照我们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啊，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0: 是的，
1: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
0: 蟹黄不要了，
1: 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0: 对
1: 对
0: 对，
1: 是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0: 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对吧？不能吃太多。
1: 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你也到不了300
0: 啊。
1: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 胆固醇已经高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
0: 嗯，
1: 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
0: 嗯，
1: 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
0: 嗯，
1: 这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
0: 嗯，
1: 可能还是可以的。
0: 哎，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1: 对，总量
0: 得有取舍。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蟹，
0: 嗯，
1: 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0: 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
0: 嗯，
1: 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
0: 嗯，
1: 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0: 啊。
1: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0: 哎，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
0: 嗯，
1: 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先别吃。
0: 是，嗯。嗯，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嗯，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就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嗯，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
0: 嗯，
1: 那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
0: 嗯，
1: 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100克来吃的呀？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是
1: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
0: 嗯嗯，
1: 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厅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
0: 嗯，
1: 要是大瓶那个750是吧？
0: 嗯，
1: 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0: 是，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
0: 嗯，
1: 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0: 对。
1: 但是酒精它是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0: 啊，
1: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0: 哎，
1: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0: 嗯，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真的是这样。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
0: 嗯。
1: 有的人就跟我说，
0: 嗯，
1: 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0: 啊，对对对，我换一个。
1: 白酒行吗？
0: 是是是，嗯，
1: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0: 哎？对，
1: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了。
0: 不要骗自己哈。
1: 担心啊，
0: 是。
1: 他说，
0: 嗯，
1: 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是螃蟹寒呐，
0: 嗯，
1: 哎呀，这个就得配什么姜末呀，
0: 啊，对对对，
1: 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0: 是的，
1: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
0: 嗯，
1: 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0: 嗯，
1: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个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0: 嗯， 嗯， 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来它半斤，
0: 嗯，
1: 这肯定是不行。
0: 是
1: 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
0: 是，
1: 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0: 嗯， 嗯， 嗯，
1: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

0: 这像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1: 啊，
0: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1: 对，
0: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1: 是的，是的。
0: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呢，
1: 嗯，
0: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1: 啊，
0: 所以比那个酒好点儿有限，
1: 嗯嗯。
0: 那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拿啥干杯呀？
1: 啊。只能喝白水了，是吗？
0: 喝点儿，哎，对对，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1: 嗯嗯，
0: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1: 嗯嗯嗯嗯，
0: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嘛。
1: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对吧？然后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

0: 是这个低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低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1: 哎，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0: 嗯，
1: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0: 嗯，
1: 会稍微的强一点，
0: 嗯，
1: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0: 嗯，
1: 它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它还不好排出去，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它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0: 嗯，
1: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
0: 嗯，
1: 但是现在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可能看报告，从5.0啊到8.8多都是正常的啊。
0: 嗯,
1: 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点多也行啊，对吧？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点多呀。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
0: 嗯，
1: 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
0: 嗯，
1: 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
0: 嗯，
1: 那你要再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
0: 嗯，
1: 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
0: 是的，
1: 虾呀、蟹呀、鱼呀、肉啊，
0: 嗯，
1: 一块儿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你排的这个尿它会比较偏酸，
0: 嗯，
1: 这就不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
0: 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一些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
0: 嗯，
1: 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
0: 嗯，
1: 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啦，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里边说加了
0: 对对对对。
1: 碳酸是吧？
0: 是。
1: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吧？苏打水，
0: 嗯，
1: 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
0: 嗯。
1: 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
0: 啊，
1: 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
0: 哦，
1: 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就说。脱脂奶啊，
0: 嗯，
1: 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0: 是。
1: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
0: 嗯。
1: 嗯，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
0: 嗯，
1: 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
0: 嗯，
1: 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
0: 嗯，
1: 都鼓励大家多喝奶，
0: 嗯，
1: 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
0: 是，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儿。
0: 嗯，
1: 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吧？
0: 对。
1: 其实少量吃是没关系的啊。
0: 嗯。
1: 那么怎么办？

0: 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痛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
1: 嗯。
0: 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痛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啊、螃蟹呀、啊，你适当还得吃一些菜。
1: 搭配这
0: 然
1: 个事情
0: 后，
1: 很重要哈。
0: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1: 啊，
0: 啊。
1: 也得吃啊。
0: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哎，主食是要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会有可能生成酮酸。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哎，你要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就一部分生酮。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一粒钙片儿一起吃啊，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呀、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 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蒸螃蟹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螃蟹会熟了之后啊，它会冒出一些白色的固体，哎，有人呢把它叫做蟹蛋白，有人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它没啥味儿，你就感觉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似的东西。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哈。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是血红蛋白里边那个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然后出来那种褐色。但是螃蟹呢，它因为，它这个血液那个蛋白质里头啊，它运输氧气不是用铁离子，它用的是铜离子。而且铜离子呢，它在加热之后，它的颜色就从一个蓝色啊，就变成白色了，就没色了啊，所以你感觉着好像就完全看不出来，你根本不觉得这是个血液。
1: 明白了，
0: 但这个没有什么毒害啊，这个一点点的铜也没关系，因为铜是咱们人体必需元素嘛。
1: 还有呢，关于螃蟹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事情啊，在餐桌上经常会引起争论的，就是那个螃蟹壳，你给它扒开了之后，你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0: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对吧？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1: 一
0: 这
1: 般
0: 个
1: 是
0: 大家
1: 褐
0: 都知道，
1: 色
0: 要把
1: 或
0: 它，
1: 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0: 对对对，灰色的这种把它给去掉，然
1: 对。
0: 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然后那个就有位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那个心给它去掉啊，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 小塑料。

0: 像囊一样的东西，
1: 嗯嗯
0: 啊，那个也要把它去掉，
1: 嗯，
0: 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1: 嗯，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啊，或者加维生素 C。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然后这东西就是，这怎么讲？嗯，
0: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1: 哎，
0: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会冒出来检查一下，
1: 嗯，
0: 哎，你理解了没有啊，
1: 嗯，
0: 我当初讲的东西你有没有用上啊，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应式要背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反应式里边他说这是一个摩尔和两个摩尔，然后生成什么？就是它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分子跟一个分子是吧？是反应，它是一个分子跟两个分子，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
1: 嗯
0: 嗯，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跟谁
1: 是
0: 谁是吧？
1: 还给化学老师了。
0: 至少得，你至少得记着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
1: 嗯。
0: 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
1: 嗯，
0: 也不会凭空消失。
1: 嗯，
0: 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砒霜是啥东西？
1: 嗯，
0: 砒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儿来的？
1: 嗯，
0: 对吧？那砷是哪儿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边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
1: 嗯，
0: 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儿来的？螃蟹里的？
1: 嗯，
0: 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
1: 嗯，
0: 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
1: 嗯，
0: 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
1: 嗯，
0: 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
1: 嗯，
0: 所以说白了就是，
1: 嗯，
0: 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
1: 嗯，
0: 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
1: 嗯。
0: 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那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
1: 嗯，
0: 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若干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
1: 嗯，
0: 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错，
0: 人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的是吧？说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
1: 对，
0: 它想藏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
1: 是
0: 吧？那个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的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特别担心。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啊，
1: 胃是
0: 事，而且还不是人人。
1: 嗯。
0: 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
1: 嗯，
0: 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
1: 嗯，
0: 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
1: 嗯，
0: 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
1: 嗯，
0: 因为 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
1: 嗯嗯，
0: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0: 生不舒服啊。
1: 嗯。
0: 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国老师，他还真的就在十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
1: 嗯。
0: 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
1: 嗯 嗯， 嗯。
0: 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给晃荡晃荡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保温，
1: 嗯，
0: 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嗯， 嗯，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
1: 嗯，
0: 但是，
1: 嗯，
0: 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
1: 嗯，
0: 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
1: 明白？嗯，
0: 会成块啊。
1: 嗯， 嗯， 嗯。
0: 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个块的问题。
1: 嗯，
0: 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呢？
1: 嗯，
0: 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
1: 嗯。
0: 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它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
1: 对，
0: 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2左右。
1: 嗯，
0: 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嘛，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嘛。这个 pH 值下不到2，它一直是4点多、
1: 啊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
1: 是的，
0: 缓冲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1: 是。
0: 哎，他把胃酸缓冲了。
1: 嗯。
0: 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
1: 嗯。
0: 它会激活胃蛋白酶。
1: 嗯。
0: 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它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
1: 嗯，
0: 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蛋白酶活性也大，是吧？
1: 嗯，
0: 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嗯嗯，还。

还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盒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
1: 嗯。
0: 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
1: 嗯，
0: 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是
1: 是，
0: 吧？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种什么蛋黄酥啊？

0: 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
1: 嗯，
0: 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瘦点儿。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1: 哦呦，哦，
0: 以小时计，对对对，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1: 是。
0: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它因为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它3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1: 哎呦，
0: 啊，这真是以小时计的，
1: 那确实
0: 然
1: 还
0: 后
1: 挺
0: 十
1: 危
0: 二
1: 险。
0: 个小时以后，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啊，所以说，食用这个死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
1: 是，
0: 你刚刚死那0分钟应该没啥问题，过3个小时这已经，比较厉害了。
1: 是
0: 那
1: 的，
0: 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蒸了呀，我煮了呀，
1: 高温
0: 我把
1: 消
0: 那个微
1: 毒
0: 生
1: 啊，
0: 物杀掉啊，对
1: 对呀，
0: 吧？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1: 是
0: 但
1: 一
0: 是
1: 百
0: 你别
1: 多，
0: 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1: 对，
0: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都要吃嫩的，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这是什么？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对吧？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嘛，对不对？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丝胺呐、脯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说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丝胺、尸体的这个胺，你
1: 哎呀，
0: 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这个组胺呢，有一个说法叫组胺中毒，你听说过吗？组胺吃多了是有可能中毒的呀。
1: 哎呦，
0: 啊，这而且不需要很大的量就能中毒，就有个吃个十来克，吃个十来毫克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这些不良反应是什么感觉呢？这个组胺中毒，它比如说皮肤有可能发红，比如说脸呐、脖子啊、胸部有可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它也给你诱导出来。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便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呢？然后还有就是 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

0: 会呼吸困难，那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吃了以后啊，它不一定都是细菌性食物中毒，
1: 没错，
0: 它可能有阻碍的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因此我们说这个磁蟹你还是真的太危险了，
1: 是
0: 最好还是对，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你最好还是别吃了。
1: 对，
0: 如果你对自己身体没那么自信的话，
1: 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0: 对
1: 没
0: 有
1: 这个必要。
0: 那
1: 有
0: 人说，那我这个蟹买了，我确实没时间吃啊，怎么办呢？实在不行，你给他就是你为了让他晚点死，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
1: 是
0: 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
2: 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3: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五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鲜黄鲜膏非常饱满，滋滋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个，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就五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鲜是水质好不好，水质也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以后忘不掉。
2: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3: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算，算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南方蟹？这个瓜果一样，在南方就是九雌雌雄，雄的话可以圆长一点，外观来看就是八个字：青背白肚，金爪黄毛。
2: 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能否实现大闸蟹自由？
3: 基本上啊，对螃蟹的产量的影响，一个就是我们养殖的这苗种的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苗种它那个质量好，在同等条件下，它可能存活率70%，差的就30%。那其次呢，就是迁徙。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靠迁徙啊，这个蟹种一般都是在这个春季之前放下去了，但是春季之前有个倒春寒，它这个温度啊下降的很厉害，这样的话对我们当年的蟹种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今年有倒春寒，这个存活率就显著下降。一个是我们这个螃蟹要种草嘛，你梅雨季节正好那个时候是水草要长的，见不到阳光，梅雨季的话氧气啊各方面这个水质都很差，又会影响它存活率，影响产量。还有一个就是跟营养也有关系，它吃的什么饲料？这个饲料我们说大闸蟹呢，它吃的饲料它是杂食性的，和我们人一样，素的它喜欢吃肉。
2: 如何延长大闸蟹的赏味期？
3: 放到这个四度左右，因为这个螃蟹的话就是放到四度左右，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六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呢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存多少时间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九雌雌雄这里买的，就是你十月份或者十月份买的吃的，它就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三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9: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8: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10: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8: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8: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 0.5% 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1: 常见的两种办法，

0: 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捂，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0.5；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0.5。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1: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

0: 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1: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0: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2: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

0: 明参与游乐项目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何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和八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尝试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尝试组合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亚运快报，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 冯子琪、李文吉分别获得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和76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出现需求扎堆、运力紧张情况。 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王希雨呢是斩获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亚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金牌。吴亦丙呢进入了网球项目男单的决赛。国足热身赛呢第三场是不敌巴勒斯坦。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是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布因朝格特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盘，那第一盘当中呢，布因朝格特是6-4先拿下一盘，那第二盘当中的局分现在是3-2哈，德约科维奇暂时领先。但是呢这一局呢是小布的发球局啊，这球打得非常好，小布呢再下一分。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双方各自的发球局当中，从局分来看的话，应该各自保发都成功。在第一盘当中呢，小布应该是破了一个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发球局，6-4拿下了第一盘。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小时26分钟啊。我们从比赛内容当中看到呢，德约其实在体能上的确由于这个39岁的年龄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刚刚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进行了一些场地内的按摩。我们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现在是第六局，布因朝格特发球，这球一发是没有过网。那一会儿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比赛哈，也希望这个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发挥出色。那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呢，中国队今天是获得了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拳击赛场呢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是发挥出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中国选

0: 手苑丽颖获得第一，队友呢蒋雨露获得了铜牌。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选手牛欣冉是斩获金牌。那网球赛场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比赛哈。女单决赛中呢，上演了中国德比，王希雨呢是战胜了老将张帅，收获了金牌。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女单的决赛哈。
1: 嗯，这场比赛王希雨是战胜了张帅，6-2、6-1，确实直落两盘赢球。这次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下女单金牌了，这确实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对于张帅而言呢，连续第二届亚运会闯入女单决赛之后，又一次是收获了银牌啊，但上一次他应该是雅加达，他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对于王希雨

0: 还有像进攻主动权呀，以及关键分上面的一个全面掌控吧。其实这场比赛的变数呢，就是从第一盘中段开始，王希雨逐渐是建立起了这个比赛的主动权。真正改变比赛走势的就是第一盘第三局，王希雨开始明显加强了对张帅发球局的冲击，通过这个底线的调动，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最终呢是率先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2-1。紧接着的第四局呢也是非常关键，因为王希雨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是一度15-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他没有因为比分上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而是依靠着发球和底线的进攻呢顶住了张帅的反扑，连续的化解了危机，完成爆发。这实际上是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一局张帅能够完成回破，比分来到2-2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一局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呢就开始增加了。今天我坐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坐在了张帅的这个球员包厢里面，我在我身前呢就是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我们两个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刘硕指导始终认为张帅这场比赛实际上打的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既定的战术就是这样设计的，只不过呢今天张帅的这个反手的大截线以及这个一些切削球的处理啊，确实手感不在线，再加上王希雨今天一些神仙球吧，包括几次擦网球带都是这个运气都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刘硕教练觉得可能今天确实是王希雨表现太出色了，再加上有一些运气的加持，他们制定的既定战术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随后呢第一盘比赛呢，王希雨又一次完成了破发了。已经从比分呢，很快就从1-1打到了5-1。王希雨连下5局，这个时候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其实基本就揭晓了。但是张帅没有放弃，他第7局呢是连续化解了对手的盘点，艰难爆发将比分追上1局。但王希雨第一盘比赛自末段吧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也是顺利拿下。6-2拿下第一盘。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啊，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两个人某一个说精彩的回合，而是王希雨对这场比赛节奏的掌控。他没有和张帅说陷入长时间的这种无效的底线相持当中，而是在相持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寻找改变落点变线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他一直在加快自己的击球速度，这和受伤之前的王希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段出现机会呢，王希雨上手非常果断，这种打法让张帅很难去舒服的说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当中嘛。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呢，王希雨赢的就更干脆了，几乎没有留给张帅任何机会。这说明啊，并不仅仅是张帅的状态出现波动，而是王希雨呢抓住了张帅这种短暂的状态下滑的时候呢，连续施压，不是说赢下一局之后呢，很快就让对手或形成回破，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其实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呢，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网球比赛啊从来比的都不是说你能够打得很漂亮，能够打出一两拍漂亮的制胜分来，而是比的就是呢谁在比赛出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连续把压力给施加上去。今天王希雨呢就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回顾啊，就是王希雨做到了两个字，就是主动。首先呢他的接发球很主动，王希雨今天这个接发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激进的，他没有站得很靠后等待相持，而是通过这种积极的接发，第一拍呢就想形成这种接发球抢攻。其次呢就是在底线相持当中非常主动，他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改变线路，不让张帅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进攻很主动，他敢于拉开架势去打这种制胜分，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已经形成明显优势的分数，在一些强相持的这个回合当中呢他也敢于去变线，确实很有勇气。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呢对帅姐而言啊确实是有点残酷了，但是呢这块亚运金牌还是留在了咱们中国网球队当中。其实从郑洁2006年夺冠到之后中国金花一直在亚运会上登顶，再到今天王希雨夺冠，中国女网呢已经在亚运赛场上完成了6连冠。其实不管王希雨还是张帅夺冠，其实啊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好的，
1: 好，我们听听赛后王希雨说了哪些。
2: 怎么说，一直都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然后，但我觉得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
3: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有一些网上的评论。

0: 论说觉得细雨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1: 我并不赞同，因为我们都发挥出自己实力，然后有时候我尽了全力，我真的是在每一拍每一分都尽了全力去拼下来的。当然可能从分数上看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我们在场上到底顶着多大压力在开始这场比赛吧。
0: 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呢，也就可以获得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了。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1: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吧。
0: 其实今年对你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一年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伤病的恢复，现在回到赛场上，很多球迷觉得，哎，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1: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0: 还有什么可能性？
1: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0: 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1: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2: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啊。

压到这个王希雨的这个反守卫，然后呢通过重复漏点的击打，逼迫着王希雨啊去打这种昨天打伊埃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步到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现，把这个球回到王希雨的正手位，让造成王希雨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希雨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希雨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杰，还是说朱琳王亚凡，还是现在的王希雨王欣宇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希雨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她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得要更靠前。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接发上网的，费德勒的那种职业生涯末期这种接发上网的策略。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击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一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运动员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

0: 巅峰特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1: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今天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今天的我的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多的实力超级的强，然后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多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

0: 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1: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目前眼前来说，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了，然后要回去有中网啊、武汉啊，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我觉得先把目标定的就是眼前的中网和武汉，希望能够

0: 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去在关键分上可能比昨天自己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嗯，
1: 我在现场听到啊，有球迷在喊你的名字，也看到这些球迷为你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很开心啊。那我们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肯定是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幸福。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1: 嗯，对。那既然你是提到了明天，那么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0: 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
2: 嗯，就是明天的决赛是黄泽林来对吴一丙，两个人也是老对手哈，咱们来前瞻一下这场决赛。
3: 我印象中啊，杭州亚运会上吴亦丙和黄泽林就碰到过。当时吴亦丙，我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决胜盘抢七，好像是6-1领先，但被黄泽林给逆转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亦丙能不能走出这个杭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6-1领先，结果被对手5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给翻盘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啊，这种比赛恐怕是要记一辈子的。而且呢，在杭州亚运会之后，吴亦丙又经历了伤病和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了波动，吴亦丙能不能保持专注度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当然了，此前的这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不能简单的说挪到今天就这样来对比啊，因为呢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明天考验两个人的这个胜负手啊，就是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了，可能会决定比赛主动权。对于男子网球比赛来说啊，发球的重要性可比女子网球当中要重要的多。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拍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发球以及正手第一拍的进攻啊，打出这种 one-two punch 的组合拳建立优势。而黄泽林呢，说实话呢，他的这个接发质量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如果吴亦丙能够轻松完成保发，黄泽林在自己的发球局就肯定会承担更大压力了。这两个人的比赛很有意思，吴亦丙是以发球见长，而黄泽林呢是以接发球见长，所以谁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制造更多的压力，谁就有可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这种错发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来自于啊连续几局发球施压之后，突然一个对手的短暂的状态波动。这一次这两名球员谁能够把关键分打好，我觉得呢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此前比如说杭州亚运会吧，两人的比赛之所以打得那么难解难分，让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关键分的这个原因。吴亦丙当时拥有5个还是6个赛点吧，但结果没把比赛给拿下来。这一次说实话，关键分的处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尤其比如说打到这种发球胜赛局了，或者抢七局当中了，谁能够主动进攻，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战术，而且心脏够大，谁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说谁的发球更快，而是要看看谁能够真正在这种决定冠军归属的那几分上完成更好的一个执行。这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状态更好，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稳得住的吧。当然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比赛呢，还是要靠运动员在场上一拍一拍、一分一分的去打。我们也期待吴亦丙呢，在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地。
2: 好的，关仁奇。再次把目光转向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德约科维奇和波云朝克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是两个人第二盘的局分来到了5-5。 那双方呢都各自保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一盘呢是布因朝克特啊，是破发。

0: 啊，一局成功6-4先拿一盘。第二局其实德约科维奇有过破发接近的一个点，但是呢由于体力和体能的问题，对于现在这位老将来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现在是德约的发球局，德约在发球的过程中呢，通过自己的手感力量以及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基本上在发球局当中现在给布伦朝克特的机会很少，现在是40-0啊，获得了3个局点。就是整个来说呢，德约啊，如果不跑的话，站在原地打还是当年的德约。但是呢，小布如果把它调动起来的话，德约科维奇现在这个体能，面对一个现在已经打了2个小时的比赛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这是发了一个内角，小布回到德约的手上，好球，德约再下一局6-5哈。整体来说，德约科维奇呢，就是现在的年龄啊，对于他来说呢，大家真的不能苛求太多，就是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深入，继续来陪伴大家关注本场比赛。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后方前锋，天域再生，
9: 中国无限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

0: 恭喜。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晚间10:34，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足0-5输给了巴勒斯坦啊。那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赵宇，赵宇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咱们上次连线呢，还是夸U23啊，这次呢就面对了国足这个当头五棒啊。这个比赛呢，其实是阿姨指导，当然这是一个不全的一个国家队层面的一个阵型。

0: 笑了啊，就这个失误。先说说吧，这个整场比赛这个观感哈、啊，因为这个0-5，这算是一个超大比分了。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比赛啊，踢得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球队，不是说这个球队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原则性问题，就是你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的执行，包括对于对方球员重点球员的盯防，包括整体的防守、整体的进攻、整体的中场组织，那我觉得这个你说不及格都是便宜了，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分数吧。如果10分满分，那我也顶多就给这支球队打1分、打2分。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郝迪也说啊，这个球队阵容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很多的 U23 国足的球员，包括我们的这几个超龄球员，都去征战亚运会的比赛了。现在的这个阵容呢，包括现在招入的球员，基本上未来再能留在国家队的很少。可即便如此呢，你这些球员也应该是吧，这个趁着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好的状态打出来。哪怕说你未来不一定在国家队能踢上主力，但最起码你得给教练、给球迷、给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未来如果说真的缺人，让教练把你招进去，让这个外界媒体也好、球迷也好能够想到你。但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踢完了，不管是首发的球员还是替补的球员，绝大多数我都不想在国家队见到他们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些人你在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这种职业性，没有表现出来自己作为国家队球员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其实郝迪，我想这个前面四个球啊，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一下最后一个丢球，就是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对方的球员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拿球。转身之后第一下他就想射门了，结果发现哎，我在大禁区弧顶处拿球，没有人上来逼抢我，然后他又带了一下，直接一脚射门，严俊凌出现脱手，对方居然又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这就说明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场还是整个防线都是涣散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让对方转身之后就发现没人管的，还能往前多带这么一步，还能完成这个射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发生在职业比赛当中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郝迪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下半场伤停补时我们都丢球了，就是你开场10多分钟丢球，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站稳，那你再丢第二个球可能是因为你防守能力不强，那你在上下半场伤停补时都丢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赛态度，包括比赛的这种专注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踢了这么多职业联赛，我们作为职业球员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连续2次这种非常低级的失误？可能我说今天说的话有一些不太客气，有一些难听，但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应该支持吧，就是这个比赛不能这样踢。国家队之前1-5输给泰国的比赛的时候，我

0: 那时候杨科维奇带队呢，当时赢了2-0，就你有印象吗？就当时我们记得很多，
1: 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这个精兵强将，还没有说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球员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名单。就像咱们上次聊的，我觉得
0: 上一次的名单我跟你说一下哈，严俊凌、蒋光太、高准翼，这都今儿还在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张琳芃、李磊、王上元、王秋明、孙国文、林良铭、艾克森、吴磊。
1: 这个是国家队的主力。就好像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就像我上次跟你聊的，就是U23国足的球员，我觉得未来5-6个球员要进入到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就是现在邵佳一过去3场比赛，你看他的这个首发阵容总是在变，就证明什么？就现在这个国家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你说哪一套这个阵容，包括马尔代夫啊，包括新西兰，包括这场比赛，哪个是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就现在这支国家队连一个首发阵容都没有，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哪怕你这个人员变动再大，哪怕你这个很多的主力没来，哪怕你考察队员，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现在等于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在没有明确框架的这个情况之下，比赛踢成这样，我觉得教练要为此负责任，场上踢球的球员也要负责任。
0: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场比赛，巴勒斯坦，我们不知道是当时来多少人，当时我记得好像说是来了半支国家队，那当时踢了个2-0，但是呢，从上一届的亚洲杯开始，我看巴勒斯坦比赛，我看过2场，这个队就已经完全不是当年我们在梭鱼湾看的那支球队的样子了。就在当时亚洲杯，我看完巴勒斯坦比赛，我觉得这个咱们全息全耳的国家队都未必能赢得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整个虽然说正在经历战乱啊，这个地区在经历战乱，那它某种程度来说啊，它的这个足球水平还在提高，它没有说往下走。但今天呢，这个比赛真的是让大家反正有一点点的失望啊！我刚看了当时一个评论，就是23年的评论，国际大赛应该赢点强队啊，拿个鱼腩踢2-0没什么意思。想想23年说巴勒斯坦是鱼腩赢了没意思，这不到穿越到26年回来看这个评论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就时光。荏苒啊，就会有很多的心中的一些不同的感受。接着阵型跟大家简单说说，上半场是严炳良当的门将，对吧？蒋光太也位阵打中后卫，刘洋左边啊，高准翼右边，然后呢是中场王上元、韦世豪、陈璞、陶强龙和杨明瑞，包括这个黄胜豪，就行。你现在就觉得这些人的确没必要再试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试来试去，佳一其实也现在很为难，就是你试来试去，就这几盘菜能用的就那些人，不能用的你也不用再去试了，就是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直到现在也有压力，我们要给他减轻压力， 对吧啊，你说啊。
1: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从阵容角度来讲，就是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全部被换下的球员以后就没必要再来了啊！就我觉得就不是说他们这个，咱先抛开比赛态度不说，就说比赛能力，把这种国际比赛的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欠缺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杨明瑞，我说这名球员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他现在不具备这个国家队的实力。包括黄胜豪，包括陶强龙、陈璞，其实这些球员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联赛当中再锻炼锻炼。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表现，那可能未来也你给他机会，他真的能顶替这个 U23 国足的那些球员，
0: 可能吓你一跳。就今天我觉得佳一指导是被这些球员吓一跳，应该是。
1: 就是他邵佳一啊，我觉得他首先给新人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给新人机会没问题。但是你什么时间给这些新人机会？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把这个阵容换乱了？就是大家在场上你会感觉啊，明显没有默契，就是甚至说踢不到一块去。那我们踢的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踢的虽然是热身赛，但最起码你得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你别说比赛踢成这样，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阵容的安排，在这个阵容的稳定性上是有问题。这个比赛是可以大规模换人的，那你先上半场比赛或者说60到70分钟安排一个，3场比赛都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阵容，然后你下半场比赛到了60分钟之后你再大规模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样你再输大比分，那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符合足球规律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3场比赛3个首发大面积的这种人员调整，

0: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备战节奏。千言万语呢，那可能邵佳一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说我这些这个主力的球员现在都不在。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真的太怀念无锡了。你看无锡在这个亚运会上的表现，虽然说已经他是89年龄段的，89年现在已经37马上38岁了，但我觉得现在哪怕他到了国家队照样好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些好的球员呀，跟年龄跟这个其他的任何因素都没关系，就是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踢完了这几场热身赛之后，对于邵佳一来说，一是他要总结，二是为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败承担责任，三就是好好想明白你要招入什么样的人，下一次11月份比赛的时候，这个 U23 国家队的球员就能够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更加捏合好点的这个阵容，不能再这样踢下去。我觉得这样踢下去是不行的、啊、
1: 就其实也某种程度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如果在亚洲层面我们跟实力相当、实力高一点、实力低我们一点的打对攻什么局面，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场其实基本都看到了。因为这两场比赛呢，没有说一味的防守，还是拉开阵势架势跟对方要摆着踢一踢的。就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能看到为什么安东尼奥再来了之后啊，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德约科维奇在和布宾朝克特的这个比赛当中呢，第二盘抢七艰难拿下啊，这个双方盘两盘结束1-1平。现在我担心的是德约第三盘的体能，这体能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头打2个多小时了啊，来，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呢，就安东尼奥其实刚来国内的时候，他也想把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啊，就是踢出来，但后来发现呢不可行，就是人家很务实，立马就变成了这种，就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伊朗教练员都说这辈子没见过防守深度这么深的球队，就伊朗的那个教练员也快50多60多了，说这辈子没见过哪支球队的防守纵深拉这么低，就是没机会啊。那是当时把伊朗逼平之后嘛，赛后的发布会上那教练挺逗，那教练好像后来输朝鲜时候说，好久没看到进攻这么猛烈的球队了，就从来不防守压上来。所以中国队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啊安东尼奥的一个成功，包括加耶最近的一些在世的一些比赛，咱把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术打法就是统一一下，从上往下统一，对吧？就是咱就是谁成功统往谁那儿凑嘛，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邵佳一过去啊一直都是打的这个四后卫，你现在来看啊，这个
1: 打不了四后卫，在亚洲就打不了四后卫。
0: 你可以打，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分工不够明确，就是谁防哪个区域，谁盯谁。我觉得这几场比赛都是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工。你与其说这个四后卫站不住，然后老是出现这种漏人啊，然后相互的补位不成功，倒不如接下来就踢五后卫。那你看安东尼奥这个三中卫，其实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这个五后卫啊变得也挺多的，就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是五后卫，甚至有的时候6个人收回的防守。那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是未来国家队应该吸取的。我看就是邵佳一不也说嘛，这个安东尼奥是他的老师啊，是他的师傅，他也过去跟安东尼奥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把安东尼奥的那套东西啊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未来这个几个中卫是吧 ，U23 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朱晨杰也都回来了，那他可以把这个阵容稍微调整一下。那你有的时候是吧，该打这个进攻的时候你打4-2-3-1，你有的时候该撤回了防守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这种5-3-2啊，或5-4-1啊，甚至说更相对更保守的一些阵容。邵佳一应该有这个调整的这种能力。其实除了邵佳一之外，我觉得像他的这个助理教练毛雷尔，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员。他应该提醒邵佳一，就是我们看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成功，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好的东西借鉴过来了。就现在你看中国在亚洲范围之内，咱别说打什么泰国越南我就可以攻击，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泰国越南你防守反击啊，对方也慌。就是你看这个过去 U23 亚洲杯包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有的时候收回来谁都慌。就是在邵佳一这个比赛我也看了，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想收回来，但是不够统一，整个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的明确的体系。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收回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一不统一，二体系。

0: 不够明确，这是最大的问题。嗯，
1: 就是他那个安东尼奥那条打法需要这个队伍呢，就是捏合很长时间的。毕竟这些球员在他手底下应该捏合了三四年了都，所以大家对这套5-3-2的打法非常的熟悉。你到国家队层面呢，你只能像这届似的，你补3-4个位置，不能再多了。你补太多的话，那队就相当于就是被这个老大国家队给反噬了，对吧？就某种程度说，你就到处都是窟窿。就当然你有些可以补的位置，你比如说你后腰位置上，那王上元肯定比徐斌能力要强，对不对？就你现在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包括吴曦现在顶这个位置上，你在国家队层面啊，你往前冲了一下子，韦世豪那肯定是能力也不错的，再加上王玉栋对吧？前面张玉宁，哎，你这个右路线好像是缺个人，右路线不知道补谁。其实两个边后卫呢，胡和涛和杨曦基本就能够坐稳了。如果打个三中卫的话，蒋光泰做个中路的支点，因为蒋光泰的这个防控能力在亚洲层面是不错的，对吧？再加一个这个丁仁强的朱晨杰，咱是不是再找一个稍微高大点的中后卫？蒋胜龙现在是不能踢是吧？蒋胜龙能踢是最好。
0: 像彭笑也能踢，
1: 彭笑也能踢，需要个高点的，对你得盯到对方的那个最高点，有一个1.9米的人能盯上，对吧？
0: 哎，对，像刘浩帆练练呢，他不是踢中间这个位置，那他在这个边上也就反正朱晨杰也能踢中间，包括彭笑也能踢，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不缺人，真的是不缺人，就看你怎么把这些球员捏合过来。其实刚才我觉得郝迪你已经把这个未来国家队
1: 主力阵容给排出来，
0: 已经给梳理的差不多了，最起码这个防线。已经差不多，像什么这个，你刚才谈到刘洋、高祖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些球员呢，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就是这个未来可招可不招了，已经
1: 是，就是他和就是刘浩帆啊、吴米提江啊，包括是。

0: 就说这个
1: 对，而且你说这个锋线上王玉栋打马尔代夫的时候不错，但是未来我觉得在国家队也很难打马尔代夫的时候不错但是未来我觉得在国家队也很难找到自己一个应该有的位置，因为你前锋现在你真的打防反击也不需要招那么多，那你说是招王子铭还是拜赫拉姆，那我肯定选拜赫拉姆，虽然说拜赫拉姆也没有打，他在联赛当中也

0: 重点打击。但现在就是在王上元身边这个位置啊，你比如就是我们说打五三二，就无锡那个位置还真没人。就我想了半天，不是无锡踢的话，你觉得那位置谁合适？
1: 你其实是可以让无锡回来的，就是咱先别说更遥远的世界杯，你先不用谈这什么2030年世界杯，咱先说眼前的亚洲杯，那无锡是不是能踢，对吧？这个你说未来他能不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以我对无锡的了解啊，这个球员到了这个年纪，是非常自律的，他甚至说能够去坚持。咱啊，先别说这个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状态怎么样。就是先到了日预赛能托举中国队一把，就我们需要在到了这个亚洲杯也好世预赛的比赛当中赢更多的比赛。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赛去这个位置缺一个人，你又不让他回来，或者说你又想锻炼新人又没有明确的新人，那你何苦呢，对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就现在的对于这支国家队来说，没必要想更遥远的事儿。你现在才2026年、2027年都没到呢，你总想2030年的事儿，我觉得就太远了。
0: 对，
1: 你就把眼前每一年的2026年，你就想2026年的事儿，2027年你就想2027年的事儿。你先把眼巴前的这件事儿弄明白、弄清楚，你再想30年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方式。
0: 对，你换句话说，你给下一届的 U21、U19、U17 他们长大的机会，就无锡再停一停，咬住这一两年他们就大两岁，你在那些队里面再扫有没有好的中前卫。目前放眼整个中超没好的中前卫，就中场这块没有能
1: 一时半会儿。你看啊，国字号的这几个人，伊木兰，这个可能还需要锻炼，
0: 机会给他少，机会给他少。
1: 然后徐斌呢，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受到这个打比赛少的原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徐斌啊，未来应该是这个无锡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人选。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徐斌是更擅长防守，在进攻方面跟无锡的这个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就现在确实缺少这一个能攻能守的这样一个中前卫，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青训培养球员出现了一个问题吧。
0: 就是 B2B， 就是当年郑智那角色能够在中场把球摘出来往前。早年间郝俊敏要回来也能够摘出来球，包括西哲，如果
1: 想的有点太
0: 就没有了，就已经对，这就是西哲那时候其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能把球，就是能把球摘出来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男足上一届的时候就几个人，也不多，就无锡、西哲、郝俊敏。那郝俊敏都退役了，然后呢，西哲现在这岁数也不能踢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下一波的人慢慢顶上来。但刚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个阵型了，你看比如说今天严俊凌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可以退出和李浩的竞争了，就是李浩未来就是可以坐稳国足一号门将这个位置，对吧？那蒋光泰再来顶这个防空球，朱晨杰，包括我们说彭笑练一练，哪怕是魏震继续守着，两个边后卫得换了，换年轻的。胡涛本来就是国家队主力中后卫，主力的左后卫，右边换杨曦，对吧？王上元、吴曦、韦世豪打这个三，前面是张玉宁和王玉栋，那就是加强版的 U23 嘛。就是如果是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加强版 U23 能力按道理讲的话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换到这个成人国家队的层面，又不是 U23 那帮对手了，就你能不能扛得住对方那么凿两码事儿？就包括我们跟韩国那比赛，你想韩国队如果成年国家队那个他那高中锋在的话，那真的是扛不住的，对。
1: 但最起码你说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到国家队去做个助理教练，
0: 是吧？
1: 就是你现在这种人员的更替，你必须得大刀阔斧了，你不能说现在我还就给一些联赛当中看着还行，然后又不那么行的球员机会，就不用给了。你现在未来就必须得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刀阔斧的这种人员调整。所以说，对于邵佳一来讲，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也对他这个结果呀、过程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就看到了11月份，你招录了这个最强的球员之后，你这个比赛能踢成什么样？这说实话，对于邵佳一，对于国家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果说下一次集训的时候你还是不成体系，那可能你遭受到的这种压力会比现在更大。虽然说现在这个0-3输给了新西兰，0-5又输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再输，那你还有

0: 理由说我现在这个球员呀没有招入到最强的，我现在缺少一些球员。那如果说未来把这个球员招入进来了，咱先不说比赛的输赢，咱就说比赛过程，如果还没有打出一个让外界能觉得哎有点希望的这个过程，那可能邵佳一就比较难了。我相信这个足协肯定会给他的时间，但问题就是如果说这老是不成体系，那可能足协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1: 嗯，这毕竟安东尼奥其实在后面等着呢，就现在没队伍可带，就某种程度如果战绩是一直下滑的话也会有些变数哈。但我们希望佳一能够赶快总结啊，赶快有一些变化。但其实在这个重庆这一站做一些尝试没有问题，我觉得输点都可以，因为他要有一些这个想法的一些展示，就是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块是不太追求战绩的。但是未来像你说下一次集训就需要把你的成型的战术体系和人员的一个基本定位的一个培养方向要交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其实是一个中考啊。好，今天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十月一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安全宣传警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摩尔多瓦国际机场收到炸弹警报，机场乘客和工作人员被疏散。据悉，机场工作人员和边防警察已采取行动，摩尔多瓦内务部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机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旅客值机程序已暂停，当天原定航班可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二号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据韩国方面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亚运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明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将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这怎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 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2: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哎，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4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咱们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啊，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是交给我父亲。
1: 秋夜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

0: 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他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0: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三三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园岭乡唐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0: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2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他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3: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1: 当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松米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松米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松松米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但是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1: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昨天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0: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1: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吗？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1: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2: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这个，于是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1: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3: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4: 好像这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窜到了北京。
1: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霁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5: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听。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

0: 穿越七十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1: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2: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1: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2: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1: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3: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1: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4: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那个是调。

0: 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弄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1: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宇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宇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四人帮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2: 这是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就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2: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

0: 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峰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峰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八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峰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峰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峰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峰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就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峰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

0: 唱曲目。四十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敏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两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敏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敏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五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敏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敏敏，你就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对，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拖很久。
3: 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3: 对，
4: 河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敏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敏敏。
4: 依然是中国心。
2: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3: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

0: 件事情你自己考虑，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0: 对，
1: 为什么三个月这么久？
0: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0: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0: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2: 长江长城黄沙。
3: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他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明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他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0: 对对对，八条金鱼。
1: 为什么？
0: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0: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带什么？我说金鱼。张明敏，哦，金鱼，我们赶紧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0: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
2: 河山只在我梦里。
4: 对于张明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明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明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1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

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敏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8-6、8-9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吟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

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重生，情已飞过。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北方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的荒原奇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项工程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分布着8大沙漠、4大沙地，有7个强风时区、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沙尘园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里的沙漠化土地以每年21万公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长达80天以上，流沙一年年往前拱，埋了农田，埋了牧场，再往前就埋到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地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怎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这项工程合称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3/4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3个阶段

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 448.6 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 42.4%。 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沙的工程。当然，要读懂三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三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是点，三北是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八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显。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3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洼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千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厂。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当中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放下笔杆子的机关干部。坝上是什么条件呢？冬天零下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2年，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层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2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

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塞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塞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翘尾巴和北岸拉起6帐篷，这一站就是30多天。10月初验收，所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99%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塞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塞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塞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塞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

可是塞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种。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他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塞罕坝已经是第三代武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上分布着九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三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三月到六月是防火紧要期，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一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一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娟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十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十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塞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塞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11.6%

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塞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 4.8 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将近翻了三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7 亿亩，61% 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在天上。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 9.2 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

文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原，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风沙最大的地方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龙。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到2050年，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3%，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448.6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29年的农历八月，位于安徽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当时在金寨地区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的罗银清接到任务，要创作一首歌曲，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此前罗银清刚刚参加了乡里的庆祝大会，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仍在他的脑海回荡。
1: 现在新一代人可能会听这歌，觉得哎，可能八月桂花嘛，看起来比较写景色，或者甚至一个赋比兴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嘛，就是因为八月桂花，八月苏维埃成立了。
0: 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飘香，罗银清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前两句歌词几乎脱口而出：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随后罗银清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写就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歌曲创作完成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和编舞，让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进行表演，结果大受欢迎。
2: 这个歌为什么能够当

0: 当时这个流传开来啊，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民间基础，他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词啊特别到位，大家就把它流传开，影响着好多几代几代人。
1: 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曲调优美，歌词生动，很快就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单旋律民歌改编成一首丰富的民歌合唱曲，又于1964年把它改编成女声合唱曲，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一时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三集。
2: 几点了？
3: 凌晨2:20了。
2: 胖子，眼药水
3: 给，接着。
4: 这一块的布线太复杂了，我要一点点看。小杨，把设计图给我放到最大，再大，极致。我要在蚂蚁腿上拔汗毛来。
3: 好。
5: 在高强度压力下，妈妈带着 B 组的人不眠不休，用了21个小时完成了 B 款芯片的修补与测试。交付生产企业 SR 公司后，马上支援 C 组。C 款设计难度大，测试与修补难度也大。
6: 报时，最后8小时。报时，最后6小时。报时，最后5小时。最后3小时。最后1小时。
4: 胡老师，别再问了，大家会崩溃的。
7: 黄老师，不是让您去休息吗？
4: 我已经睡了4个小时了。
7: 盯紧屏幕，不能有任何疏忽。
6: 为了咱们的狗剩子，拼了！
8: 拼了！
9: 拼了！
8: 拼了！
9: 拼了！
6: 马上就到12点了，我们肯定干不完了，这咋办呢？
7: 黄老师，我们现在有2条路，一条是继续做测试，一条是卡点把 C 款交出去，您会怎么选？
4: 胡老师，我们的想法肯定是一致的，科学是严谨的。
7: 嗯，我们不能拿国家的钱打水漂。谢谢你。
4: 后续的，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7: 大家继续干。
10: 明白。
11: 明白。
7: 好了，测试完成了，大家都尽力了，辛苦了。
6: 胡老师，我必须重新排期吗？
7: 距离上交时间已经过去17个小时了。 SR 公司给我们的上交密钥已经失效了，只能重新排期了，最少要再等2个月。
12: 2个月？我们还要根据1号的结果来规划2号呢。2个月我把人等疯了。
4: 哎，往好的方面想，我们证明了

0: 包费用。啊，我想说，如果把 B 和 C 两款拆开，先做 B， 再做 C， 不增加费用行不行？增加50,000美金，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啊。那能不能一起生产，但尽量提前？2个月实在等不起呀、啊，拜托你们通融一下 ，C 款已经测试好了。喂，喂。
1: 胡老师。
0: 哦，黄老师，您来了。
1: 我听说计算所的胡伟到哪儿都是断层第一名，从来不弯腰求人。
0: 黄老师，您就别吓唬我了，怎么能不求呢？10万美金啊，所里是勒紧裤腰带供我们搞芯片呢，不敢搞砸呀。
1: 胡老师，我曾经在 SR 做过2款芯片，都是通过上海赖先生联系的，我想找找他。
0: 赖先生，我知道，他以前是 SR 在上海的业务代表。黄老师，能不能麻烦您亲自跑一趟，看看有没有转机？我们的诉求就是，不加钱，尽量提前。
1: 嗯，给我买机票，我这就动身。
0: 好。

0: 凯文，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1: 赖总，我们这边已经人仰马翻了哈。你也知道啊，全世界的芯片都要集中在 SR 生产，光刻机都快要喷火了喂，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啦。
0: 黄老师，你也知道 SR 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他们的确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没帮上忙我很抱歉。
2: 谢谢你赖先生，那我先回去了。
0: 哎，黄老师，您等等。

0: 好吗？好的，好的。
1: 怎么了？
0: 赖先生说，企业那边有一个用户掉档了，空出了一个流片位置，只要我们按要求补齐确认材料 ，C 款可以马上补位进线了。
1: 时间呢？
0: 明天下午3点完成数据确认和正式提交。
1: 明天下午3点前修正问题，复核数据，补齐手续，准时上交。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0: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啊！最终 ，C 款准时上交。可妈妈开始神经过敏了，经常半夜把自己吓醒，天一亮赶到单位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在样片邮寄回来的那几天，妈妈的担忧达到了顶点，她的脖子不能动了。今天能邮到 B 和 C 同时回来，我马上回去。
4: 哎，小叔，你要干嘛？医生说不让你乱动。哎
0: 呀，不行，我必须出院。
4: 出什么院？这病还没好利索呢。
0: 前几天 A 款都出来了，好用，但那是半外包 ，B 和 C 才是血统纯正的中国心。忙了这么久，开箱验货，我一定要在场。
4: 不行啊，我得问问医生去。
0: 哎，别问。问就是不行。
4: 你这
0: 老陆，你单位那边不是也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呢吗？我们两个返聘老人可得严格要求自己哦。
4: 不是这，哎呀，我是真犟不过你啊。哎，但是你得答应我啊，千万千万不能逞强，听到没有？
0: 啊，哎，记住啊，跟女儿要说，是医生让我出院的。
4: 哎呀，知道了。
0: 狗剩回来了吗？啊，
1: 回来了，我们等您呢。啊、黄老师，哎呀，您还带着颈托呢。
0: 没事，这就是咱们的狗剩了。
1: 对。
0: 哎呀，真神奇。开始测试吧。
1: 先测 B 款，黄老师。您负责 B 款的后端设计，您来开机。
0: 好。
5: 哎，快看，啊、出字母了！
6: 哎呀，真的是
5: 字母 ！Gasman， 哎，
7: 我们的狗剩儿啊，
5: 龙的传人，
6: 狗剩儿是。
0: 下面我要。

0: 太期待了，
1: 太期待了。
2: C 款比 B 款面积更小，更高精啊！啊，
3: 我拆了啊！
4: 哎呀，快拆吧，你快拆吧！
2: 小心点！
1: 哎呀，这里的接触引脚变形了！怎么回事？
2: 哎呀，应该是海关检查后没有包好，磕着了。
1: 陆老师，您别急，您别急。
5: 胡老师，您去哪儿？哎，
6: 眼角就像芯片的神经末梢，没有了它，芯片再厉害也无法跟外界接触啊。
5: 胡老师的手都抖了。
2: 我去找尖嘴钳子了，看看能不能掰直。
1: 小心啊！
2: 怎么样？
1: 看着还行。
2: 好，来，装上试试。
7: 我来。
1: 胡老师，哎，您来开机。
2: 好。
8: 紧张了，
2: 我头都炸了，
8: 紧张啊！
2: 天灵灵，地灵灵。
1: 哎呀，快看，有喜事了！
9: 狗事儿啊，你太折腾人了！
10: 别哭了，别哭了，这不一切正常了吗？
9: 所以我才哭嘛。
2: 小杨，跑个程序看看。
10: 哎，跑起来了。跑起来了，跑起来了，
11: 我们成了，
10: 成了，
11: 我们成了，
12: 我们成了，
9: 咱们的狗剩都成了，我这心都跳劈叉了。
2: 胡老师，我们成功了。
1: 胡老师，辛苦了，您辛苦了，我们的计算机终于有中国心了。
2: 胡老师，您的脖子能动了。
1: 是啊是啊，好了，全好了。
2: 各位各位，为了庆祝胜利，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看升旗。
11: 好，
13: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9: 看升旗，
11: 看升旗。
1: 皇叔向党中央汇报，以后中国的计算机再也不是空心机了，我们有自己的中国心了。它是可爱的狗剩，它是属于中国的龙心。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些在炮火中无法长大的孩子，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
14: 小姐姐，
15: 齐静唱首歌给你听啊。
14: 好呀。
16: 月亮爸爸，月亮爸爸。

0: 宝宝，外婆喂吃饭啊，哎，乖哦，来，静静，哎呀，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他在叫外婆呢。乖儿子，来，再叫一声。
0: 哎呦，外婆的心肝儿哦。外婆就要唱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干嘛录我呢？
2: 对呀、啊、家里有一个小小孩，现在又多了一个老小孩，我要多多的录像。
0: 乖哦。
1: 那段时间妈妈真是高兴啊，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妈妈65岁开始加入龙心团队。

0: 从那之后，他每一天都在奔跑，每一天都是朝气蓬勃的。可他毕竟是个老人了。2008年，他向胡伟老师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1: 胡老师啊，我已经72了，反应也慢了，再跟你们一起工作会拖你们后腿的。我怕有些话您不好说，我先说。
2: 哎呀，黄老师，您多虑了。您知道银河号事件吗？
1: 当然知道。93年，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派军舰强行拦截我们的银河号，他们切断银河号的 GPS 信号，还说要把银河号击沉。这件事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2: 我们刚刚接下了一个服务国家战略安全的芯片研制任务。
1: 您说的是北斗？
2: 对，
1: 北斗系统必须有一颗中国心呐。
2: 黄老师，您50年前研制的芯片用在了东方红上，那是个开始，这回不妨用北斗的中国心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1: 好，我跟你们干。哎呀，我这个人呢，早就是国家的了，国家需要我就干。胡老师啊，我常做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困扰了我一辈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0: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当我在笔记本中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那个噩梦对妈妈来说并不只是战争的创伤，那炮火底下的哀嚎、惊恐、离散已经化成一种执念，让她甘愿把自己变成燃料，直到蜡炬成灰。妈妈的晚年一直致力于龙芯的升级与应用，龙芯被全面用于国防等重点领域，我们的国产芯再不是落地及夭折的可怜孩子了。妈妈82岁那年不得不从工作上退下来，因为她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了。

0: 有个重要的事，我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妈？
0: 去，到桌子那里坐好说。
1: 好。妈，什么事儿啊？
0: 你都不记笔记吗？以后会忘的。
1: 好好好，我记。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好的。我们正式开个会啊。最近呢，计算所胡伟老师拉起了一支团队，研制 CPU，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你是我的研究生啊！你
1: 等一下，我是谁？妈，妈，您好好看看我，我是谁？
0: 妈，你是我，你是你，
2: 妈，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就突然不认识我了呢？我是陆晶啊，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啊，妈，
0: 你是我女儿。
2: 我从小到大你总在忙，现在你终于不忙了，你又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0: 哎呦，别哭了啊，别哭了，明天早上我们去看升旗啊。
2: 妈，
0: 不哭了。
1: 从前我多希望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啊，或者在傍晚的时候挽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可是我的妈妈太忙了，2023年妈妈走了，我按她的遗愿为她进行了海葬。那之后我每天都要读她的工作笔记，我小时候对她的埋怨不解都在自己中融化了，最终汇聚成了想念的河水。
3: 静静，
1: 哎，
3: 又在看笔记呀？
1: 我想妈妈了。爸，你看过她的笔记吗？这几十本笔记里，我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肯学半导体专业。
3: 哎，你也别怪你妈，你妈妈工作太忙了。
1: 我应该早点看这些笔记的，那样我就能早点理解她了。
3: 孩子，我们这一代人呐，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所以就想着，既然活下来了，就别白活一回。静静啊，你等下，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1: 芯片，这不都是妈妈的宝贝吗？
3: 你仔细看看，你看看封袋上的编号。
1: JJ01 JJ02 JJ 晶晶，这是我名字的缩写。
3: 对，你妈妈当年做样品登记时留下的代号， 每一版设计，每一次流片，每一次测试，他都把 JJ 写进样品编号里。
2: 他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3: 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陆鲸吗？
2: 陆鲸，龟鲸。
3: 新片龟鲸的纯度通常在6个9以上，甚至更高。说龟鲸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完美的东西也不为过。在你妈妈眼里，你和芯片都是最接近完美的。
2: 可我却一直以为他的心里只有芯片。
3: 静静啊，在他的心里工作确实重要，但并不等于他不爱你。你的妈妈和别的妈妈一样，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是在他心里，他分得清大家和小家，这样也就只能委屈你了。搞科研的人呐，复杂了不行，心思太活泛了也不行，要像鬼精一样干净坚定，不能有半点含糊。
2: 那这些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早点给我看呢？

0: 陆女士，马上要开庭了。好。2025年，在母亲去世两周年时，我接手了一桩跨国芯片侵权案件。华南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 CPU 投入市场后，迅速占领国内服务器市场，并开始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出口。 某国 M 芯片公司发现后，以华南科技公司的 CPU 产品侵犯其5项专利权为由，向我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我翻开起诉书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审判长，现我方提交最后一组书证，并申请证人杨光到庭作证。当庭出示的均为黄书研究员1987年、1995年、2001年工作笔记原件。 该组证据足以证实，华南科技公司CPU核心技术源自我国自主研发的龙芯技术体系，与原告诉称的专利技术方案不存在关联，我方不构成专利侵权。
1: 小陆律师，来，我们干一杯。
0: 好，
1: 真的是大获全胜啊！
0: 黄老师要是能亲眼看到，一定会特别欣慰，特别骄傲。谢谢。来，干杯！
1: 干杯。哎，
0: 您这项链坠儿看着很眼熟啊。
1: 哦，
0: 这个呀，这是用我妈留下的芯片样片定制的。哦，我还在里面装了 NFC， 手机轻轻一碰就能听见它的声音。你听。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好啊！又听见黄老师的声音了。这个芯片坠子，像一颗心。这就是一颗心，一片丹心。
2: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国庆特别策划。
0: 这里有边疆守护者写下的心声，有重大工程建设者遥寄亲人的家书，有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书信为桥的惺惺相惜。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倾听这些笔墨间与祖国同行的生动见证。

0: 这首家喻户晓的军旅歌曲《小白杨》，唱的呢是远在新疆塔城地区中哈边境的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一代代边防官兵们赤诚的家国情怀。
1: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清溪连升小学，一群孩子们听到了小白杨哨所的故事，心里有了远方的牵挂。得知班主任有机会前往边疆，同学们特意采摘了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做成艾草薄荷糕，再配上认真写下的一封封书信，请老师带去这份诚挚的心意。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些书信中的其中一封，听听孩子们对边疆小白杨的祝福。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致我心中的小白羊。亲爱的小白羊，你好。听完小白羊哨所的故事，梁老师教我们唱起小白羊这首歌，我内心十分敬佩你。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保持笔直挺立，日日陪伴边防叔叔，守护祖国边境。我们的梁老师很快就要去小白羊哨所了，我特意写下这封信，请梁老师带给你。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学校里，我会踏实学好每一门功课，耐心做好值日，认真完成作业，不怕学习上的困难。我会积极帮助同学，扛起自己该做好的小事。等我长大，也要成为心中装着祖国、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人，像你一样，守护祖国。祝愿小白羊年年长青，生生不息，永远傲然挺立在戈壁上，陪着边防战士，稳稳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此致，敬礼。东莞市清溪连升小学31班冯梦瑶。
1: 暑假里打包好同学们亲手制作的礼物，连升小学的梁水仙老师亲自把这份纯真的心意送到了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羊哨所。
0: 而收到了礼物之后，小白羊哨所全体官兵郑重地写下了回信，向同学们细细讲述了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往事。我们继续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小白杨下记少年。可爱的联合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和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你们温暖我们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石头堆。这里戈壁荒滩，冬季寒冷而漫长。早年前辈们靠着三峰骆驼一口锅，挖地窝子栖身，凿冰块取水，在不毛之地扎下戍边根基。后来锡伯族战士程富盛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带回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少土的艰苦环境下，这批小白杨中的一棵顽强地存活下来，它就是现在屹立在哨所旁的这一棵。如今一代代官兵在这里传承扎根边防、蓬勃向上的小白杨精神，用日夜坚守换来身后的万家灯火。同学们，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浴血奋战、当代官兵默默守护换来的。岭南富庶繁华，边疆苦寒孤寂，但我们心里有同一个伟大的祖国。希望你们读懂小白杨精神的分量，在优越的学习环境中刻苦读书，锤炼品格，强健体魄，懂得感恩，心怀梦想。遇到学习上的困难，要像小白杨抵御风沙一样迎难而上，立下远大志向，未来用知识建设家乡，报效祖国。边疆的白杨迎风而立，远方的牵挂温暖边关。祝联合小学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茁壮成长，未来可期。新疆塔城小白杨哨所全体官兵。
1: 一棵呀小白杨，
2: 和这封信啊一起回到岭南大地的，还有来自哨所的一根小白杨树枝。收到他们后呢，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的观察，发现啊，小白杨树枝的断面是五角星的形状，这也让千里之外的边关在大家的心中一下子具体了起来。
0: 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一纸信笺，一份礼物，送去温情，也带回坚守的力量。家国情怀的种子在少年心底悄悄生长。
2: 在这里，我们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山河无恙的人民子弟兵，愿你们一切平安。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C 罗负气出走，葡萄牙队到了和 CR7 说分手的时候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其实呢，咱们就来说说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最近在欧国联早退的风波。几天之前啊，一场平平无奇的欧国联比赛，葡萄牙队对阵挪威队，新上任的老帅热苏斯没派罗哥上场。当天啊，罗哥一气之下就没有和球队一起卸场，独自回到了更衣室。三天之后，葡萄牙队还有一场对阵丹麦队的比赛 ，C 罗不仅没有随队，而且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飞走了，并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自宣离开葡萄牙国家队的本期训练营，并且会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事情的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需要当事双方各自聊聊自己的版本。但这风波呢，实际上已经卷到了葡萄牙足协主席，甚至是葡萄牙总理。从竞技场的结果来说呢，没有 C 罗的

0: 这两场比赛球队2-1战胜了挪威，4-2轻取丹麦。没有罗哥的葡萄牙队目前看起来并无不适，但从商业价值来讲，没有 C 罗的葡萄牙足协恐怕要受损严重。2026年世界杯，我在现场采访了两场葡萄牙队的比赛，每次都锲而不舍地想去采访从葡萄牙来美国为球队助威的本土球迷，但非常遗憾，一个都没找到。全场几万穿着红绿球衣的葡萄牙支持者为巨星 C 罗而来，至于葡萄牙队，那只是因为 C 罗恰巧是葡萄牙人罢了。有一个体育营销机构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做了这样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调查， C 罗在世界杯期间仅仅发布了29条内容，葡萄牙国家队发表了565条内容，但是 C 罗这些内容的估算媒体价值大概就达到了8520万欧元，而葡萄牙队国家队的社交内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的价值也就是6810万欧元。换句话说，葡萄牙足协拥有的这支球队，其全球传播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C 罗这个超级流量入口之上的。写到这儿啊，问题就很明显了，葡萄牙队现在在球场即战术层面已经不需要41岁的 C 罗了，但是葡萄牙足协、葡萄牙国家队在商业价值和直接收入层面还舍不得摆脱 C 罗这棵摇钱树。事实上，活在超级英雄世界里的 C 罗也许认为主教练热苏斯的工作都是我找的，我把他推荐给了葡萄牙足协，他怎么敢承诺我上场，最终却白白让我在场边热身呢？而对于一个活在足球世界里的人，正常思维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主教练根据场上形势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场天经地义。在 C 罗的概念里，自己对葡萄牙足球的历史贡献、经济贡献必须兑换成我上场时间的保证。但显然，可以和上场时间保障等价交换的是一个球员当下的状态和在球场上能够承担的技术任务。 C 罗应该换个角度想象，以他的影响力、商业价值，除了在球场上体现，是否还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开拓？葡萄牙足协则必须戒断过去20年有巨星加持、坐在金山上数钱的容易日子。如何体面退场和如何利用好传奇巨星的长尾商业价值，是 C 罗和葡萄牙国家队共同的功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6: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5: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 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7: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5: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8: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5: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9: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5: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6: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3: 哎呀主啊，
4: 哎呀主啊，
5: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6: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5: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阵点，最后十分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6: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7: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6: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

0: 部的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0: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京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右舰的时候，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们都标注了。
1: 这个是您走过的？
0: 对。
1: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啊？
0: 我都没重进，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2: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哎，这。

0: 都能来聊。
1: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1: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十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散落冻乡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对，才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啊，对吧。
1: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

0: 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1: 您要把这么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对，让他们也知道。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3: 这个就是钩藤呢，它长侧枝，它这个主干它是不长的。你看那个钩子呢，
4: 一单一双。
3: 就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2: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3: 因为我们这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
4: 这个钩藤它不赶季节，你什么时候捡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啊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挖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那时我就蒙了一个念头。
2: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3: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那我们一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2: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他发现钩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3: 2016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捡，谁知道捡一年都捡不完。后面我们又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捡就好了。
2: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钩藤，明春香又犯了难。钩藤仅带钩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钩藤剪切机。
3: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式机器，它是用了变速箱的，有齿轮带动那个铡刀吧，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啊，就会切到手。
2: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钩、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它就是预钩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2: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2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3: 我钩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2: 如今合作社钩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钩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钩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钩。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5: 我们建馆

0: 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啊、
1: 现在我们的机器呢又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建，
2: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5: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4: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大伙的出游需求也很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够无忧出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3: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4: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2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3: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2: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

0: 同时，大厅的智能签注设备24小时开放，港澳再次签注立等可取。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君介绍，
1: 依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 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广西河池南丹县遥望天下、歌雅思谷两处国家4A级景区近期是迅速走红了。大量的网络旅游攻略、短视频种草笔记将这里描绘成了一处藏在云贵高原南麓的白库瑶秘境，那自然呢也是成为了不少外地游客十一假期的出行选择。
3: 经过剪辑、滤镜修饰的打卡叙事和游客真实游玩的体验之间有没有落差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在广西南丹的观察。

0: 古安河的震撼，感受到喀斯特峰林的治愈，不敢相信这座没听说过的小城竟然还藏着这么多宝藏。
1: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网红攻略反复讲述，来到南丹，走进遥望天下戈亚斯谷，白天探访白库窑村寨，穿行溶洞，夜里入住泥巴夯筑的特色民宿，围坐篝火。行程约半小时，景区的轮廓出现在山谷之间，还没抵达景区停车场，路上已经有缓行的车流。十一假期，外地车牌的自驾车集中涌入，通行压力最先显现。来到景区入口，广场已是人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攻略，规划游览路线。
2: 咱们是那个搜就是热点旅游景区然后过来的吗？
3: 就是搜这边，我是昨天晚上到的，看了一场搜索，然后原来说他这边可能蛮有特色的表演什么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2: 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3: 都说那个溶洞还不错，短暂的表演我觉得是可以的，它和溶洞加起来能值回票价吧。
1: 溶洞是整个遥望天下景区的核心亮点，从白库窑寨出来，记者搭乘景区内部接驳车辆前往洞天圣境溶洞，12辆接驳车，每车可搭载24人。游客购买景区138元联票，通过闸机人脸识别后，可免费乘车。
4: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温馨提示您：景区内部分路段台阶较低，请大家行走时注意脚下，慢行观景。
1: 刚进洞口，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洞内恒温18摄氏度左右，长长的地下暗河顺着溶洞底部流淌。高大壮阔的岩溶大厅接连展开，
5: 我感觉抬手就是一张好片儿，对吧？挺壮观的。
6: 之前我也去过那个溶洞，但没有这边漂亮。
7: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1: 按照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虽然表演场次有所增加，但开场的时间并没有因此提前。不少白天逛完景区的游客选择待到傍晚，有些时间安排紧凑的游客只能遗憾离开。200分钟的演出结束已近晚上11点，不少游客还要连夜开车返回南丹县城，夜间行车也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这片网红景区背后的住宿短板也暴露出来。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2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5: 咱们现在在订十一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4: 也可以订，如果有客人取消的话，有平台上也会看到。
5: 明白。那咱们现在就是十一期间的订的人多吗？
4: 还可以，订了都差不多了。
1: 除了景区内2家酒店共122间房，周边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民宿群落。十一期间承接大批量的游客住宿需求较为吃力。游客吴女士遇到了住宿的难题，她希望在景区周边找一间价位适中的乡村民宿，却没有合适的选择。
8: 我也是第一次来。
5: 第一次来，那你们是玩完就走了是吧？就离开了，还是要住宿？
8: 看情况了呗，如果玩了就在这市区

0: 平常的旅客散客比较多，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1: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0: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白百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2: 距离景区约3公里的里湖瑶族乡也仅有2家酒店和1家宾馆，加起来不到40间房，更多的游客可能需要住在20公里以外的南丹县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那么家里的宠物猫狗呢却确实不方便带着一块走，于是啊，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

0: 的负责人温金潮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六点，温金潮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两天。
2: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0: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3: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2: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0: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4: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0: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5: 过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节，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0: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6: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7: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8: 十一长假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是早就深入人心了。市场上呢，逐渐热销的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卖点，成为了很多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0: 现在我手上拿

0: 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2: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

0: 啤酒含量不高于0.5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 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 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 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 不超过0.5毫升，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 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 是90分， 它达到了99分， 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0，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 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 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 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无、零、不含，它都是指 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 无醇只低于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0.5，
0: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
2: 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
0: 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秋风起，蟹脚痒，开海季，海鲜肥。假期餐桌上的海鲜河鲜如何吃得更安全更健康，以及无醇啤酒是否等于没有酒精，喝无醇啤酒再开车算不算酒驾呢？假期这几天您的菜单是什么样的呢？上面有没有一道道比如说海鲜或者是河鲜呢？随着秋季开海季的到来，各类鲜活水产大批量上市，像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目前销售的海鲜水产品种超过200种，日均交易量超2000吨，较平日上涨15%。正值渔获丰收季的山东青岛，梭子蟹、对虾、皮皮虾等等鲜活的海鲜也在假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选购，冷链邮寄的需求也有所增长。9月28号正式开捕的阳澄湖大闸蟹也登上了国庆假期的餐桌，全年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假期餐桌上摆上一道道鲜美的水产佳肴，但是大快朵颐之前可要留心，比如说海鲜河鲜的一些部位可能会藏着细菌或者是毒素，部分人群在食用河鲜海鲜的时候则需要更加谨慎。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假期餐桌上的河鲜海鲜，我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假期之前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就拿这个大闸蟹先来说哈，就当前市场上好像是说是以母蟹为主，说这个公蟹啊要到10月下旬才会大量的上市。而且呢同等规格的情况之下，母蟹好像更贵一些哈，母蟹比公蟹每斤贵5到10块钱。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大闸蟹吧，我们说大闸蟹的这个营养肯定是特别的丰富啊，所以它算得上是一种高蛋白的食品吗？
1: 大闸蟹它属于河蟹啊，具体说阳澄湖呢就是中华绒螯蟹，
0: 对，
1: 它确实算是高蛋白食品。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听说，螃蟹的蛋白质也没多少呀，
0: 就那么一点肉对吧？
1: 才10%几，也不算是很多呀。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得看看它的含水量是多少，它除了蛋白质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大闸蟹呀，它整体而言就是包括了蟹黄、蟹膏和肌肉的部分啊。
0: 嗯，
1: 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我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在10%几，按照鲜重来算的话
0: 啊，
1: 它不是特别惊人，就是范围是在14%到18%之间。
0: 嗯，
1: 可能你会说，那不是也不算很离谱呀？你看，要是吃个牛肉啊，
0: 对，
1: 鸡肉啊，那也有20%啊，你这大闸蟹怎么能算高呢？
0: 是，
1: 但是你别忘了它。它是在一个高水分的前提下，它的水分大概能达到75%到80%这个样子。
0: 嗯，
1: 也就是说除了水分之外，你把它使劲浓缩一下，它那个蛋白质是很高的，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整体会比较的低。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按干货来说，它70%左右都是蛋白质。
0: 所以说
1: 那还不高啊，
0: 对
1: 吧？
0: 很
1: 高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就从营养成分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蛋白质，对不对？
1: 对，
0: 嗯，
1: 脂肪有一部分，
0: 嗯，
1: 然后像糖类也有很少的一点点，1%多2%多，就是不是特别多啊。
0: 嗯，
1: 那么真的是它的固态成分里边最大的一项就是蛋白质。
0: 明白了，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就是觉得那个蟹黄啊、蟹膏啊，哎呦，实在是太香了。但是他们会让大闸蟹变成一个高胆固醇的食品吗？我们比如说在吃螃蟹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的控制一下量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哎呀，越吃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啊。
1: 啊，是这样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呢，他们因为是螃蟹的这个肝胰腺和性腺以及一些组织液等等这些东西组成的， 他们的确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要真的是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的话，这个螃蟹也还是适当要控制一下的。
0: 嗯，
1: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测定数据啊，就是不同品种的螃蟹，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从从每100克当中100多毫克到200多毫克不等
0: 啊。
1: 嗯，而其中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蟹黄、蟹膏这一部分。
0: 嗯，
1: 而蟹肉里边含量是比较低的。蟹肉这个含量有多高呢？就跟咱们吃的那些瘦肉是差不太多的。
0: 嗯嗯嗯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他要把那黄给扔了，他说哎呀胆固醇高啊。
0: 是的。
1: 但是吃螃蟹就没见着谁说哎呀这个
0: 蟹黄不要了，
1: 太高了我不吃了，我就吃个蟹腿就完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是吧？好像没人这么说。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说白了那个蛋黄还是不够好吃，它要够好吃的话你肯定还是会把它吃掉的。
0: 嗯嗯嗯。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再好吃的东西，如果比如说咱们的身体承受不了的话，那还是要酌情控制一下这个量，对吧？不能
1: 吃太多。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个食养指南，
0: 嗯，
1: 是建议呢，如果你胆固醇并不高，你只是甘油三酯高这种情况，
0: 嗯，
1: 你一天还可以摄入300毫克的胆固醇啊。假如说你全吃螃蟹的话，那么你吃100克纯螃蟹肉，
0: 嗯，
1: 你也到不了300
0: 啊。
1: 所以说吃一个螃蟹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胆固醇已经高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就要求控制在200以内。要控制在200以内呢，这个螃蟹你恐怕只能吃个小点的。
0: 嗯，
1: 如果你吃了螃蟹，这一天你其他食物来源的胆固醇你就得控制一下了，是吧？
0: 嗯，
1: 因为比如说蛋黄也是胆固醇的来源，你吃什么排骨啊、牛肉啊，你吃其他的鱼啊等等，
0: 嗯，
1: 那些都是胆固醇的来源。如果说你这些都少吃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指标集中给螃蟹，
0: 嗯。嗯，
1: 可能还是可以的。
0: 哎，总量呢，总之是要控制一下哈。
1: 对，总量
0: 得有取舍。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螃蟹反正难得吃一次，别人给你送了那个大闸蟹，那你今天这个蛋黄你可以先不吃，是吧？
0: 对对。
1: 那个肉呢，你也稍微减点量。
0: 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没准另外一顿饭你可以吃一些豆制品。
0: 嗯。
1: 这个豆制品里呢，不仅仅没有胆固醇，
0: 嗯，
1: 它还有一些植物固醇，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降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利用率的
0: 啊。
1: 所以说咱们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0: 哎挺好的。除了高胆固醇人群可能需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哪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宜吃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因为我们知道像无论是河鲜还是海鲜，说这个嘌呤含量都挺高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一类食物呢嘌呤含量是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
0: 嗯，
1: 也是需要限量，或者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那就建议先管一下嘴，
0: 嗯，
1: 先别吃。
0: 是。嗯。嗯，还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个说法里面全都是痛啊。说这个海鲜加啤酒，嗯，啊，就说这是个痛风套餐。说那大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吃海鲜的时候和啤酒一块儿吃，哎，那这个对尿酸的推升作用，那可是1+1=2。所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1: 这个说的其实基本上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因为海鲜、河鲜确实是嘌呤比较高的食物，那，
0: 嗯，
1: 它本身有嘌呤啊，然后啤酒里边也是有的呀，啤酒里也是有嘌呤的，
0: 嗯，
1: 尽管含量不高，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关键是啤酒哪有论100克来吃的呀？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啤酒咱们都是论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啊。
0: 嗯嗯，
1: 你想那个小的那一听里边，那也有300几的这个克数了。
0: 嗯，
1: 要是大瓶儿那个750，是吧？
0: 嗯，
1: 那你想想，如果你来干几瓶，这个量加起来其实是不少的。
0: 是。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里边它是有酒精的呀。
0: 嗯。
1: 但这个酒精呢，它当然没有嘌呤，是吧？
0: 对。
1: 但是酒精它是促进内源性尿酸合成的。
0: 啊。
1: 所以它是吃着外来的海鲜里的嘌呤，然后加上啤酒里的，然后再加上酒精这个促进尿酸产生的这个作用，
0: 哎，
1: 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吗？
0: 嗯，是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套餐这个名不是白来的哈，哦，真的是这样。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啊。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喝啤酒就没事儿，
0: 嗯。
1: 有的人就跟我说，
0: 嗯，
1: 哎，我不喝啤酒，我喝黄酒行吗？
0: 啊，对对对，我换一个。
1: 黄酒行吗？
0: 是是是，啊，
1: 那么里边都有酒精嘛，
0: 哎？对，
1: 你只要那个量一多，那就麻烦了。
0: 不要骗自己哈。
1: 心啊，
0: 是
1: 他说，
0: 嗯，
1: 人家不是讲了吗？吃螃蟹是螃蟹寒呐，
0: 嗯，
1: 哎呀，这个就得配什么姜末呀，
0: 啊，对对对，
1: 加上黄酒啊什么的。
0: 是的，
1: 如果你仅仅是调个味呀，
0: 嗯，
1: 稍微的配一下这个螃蟹的肉，
0: 嗯，
1: 那你肯定喝的量不多。这黄酒啊，其实你也就喝个一勺两勺的，是吧？
0: 嗯 嗯， 嗯，
1: 这样的话问题不太大，因为那个酒精的总量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黄酒配它挺好，我来它，半斤，
0: 嗯，
1: 这肯定是不行。
0: 是
1: 啊，白酒也不行，黄酒也不行，
0: 是，
1: 甚至葡萄酒都是不能多喝的啊。
0: 嗯， 嗯， 嗯，
1: 然后也有些人就又想辙了，说那酒喝不了，我这杯怎么干呢？我是不是来点甜饮料啊？
0: 对对，嗯，
1: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甜饮料，如果您真想控制一下您尿酸的话，您也别喝
0: 啊，
1: 因为甜饮料这东西没有喝一口就停的，
0: 对，
1: 也是一干杯就一杯半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甜饮料里头呢，它有那个果糖啊，
0: 嗯，
1: 这也是促进内源性尿酸生成的
0: 啊，
1: 所以比那个酒好点有限，
0: 嗯嗯。
1: 那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拿啥干杯呀？
0: 啊。只能喝白水了，是吧？
1: 喝点儿，哎，对对，
0: 嗯，
1: 什么蔬菜汁儿啊，或者是什么茶水啊，是吧？
0: 嗯嗯，
1: 或者是白水啊什么的，或者是就是那个气泡水啊，没有糖的，
0: 嗯嗯，
1: 也没有酒精的那种，你可以用。
0: 嗯嗯嗯嗯，
1: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嘛。
0: 是是是是，所以说本身尿酸就高的这个朋友，那确实在吃海鲜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已经注意一些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在一个痛风的这种临界点上了，那你吃海鲜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应该慎重的，那您再来个痛风套餐，对吧？然后还企图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 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没错，
0: 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所谓骗自己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我如果是这个只吃高蛋白的食物，我不吃主食了。哎，就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可能会更推高尿酸的水平？另外呢，除了我们少吃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之外，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哈，我从这个主食啊，或者是蔬菜上面，我们来搭配一下，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平衡一下呢？
1: 哎，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
0: 嗯。
1: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0: 嗯，
1: 会稍微的强一点，
0: 嗯，
1: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0: 嗯，
1: 它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它还不好排出去，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它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0: 嗯，
1: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
0: 嗯，
1: 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尿的酸度，大家体检的时候给我们看报告，从5.0啊到8.8多都是正常的啊。
0: 嗯，
1: 那你要是如果是8.0，那你是比较容易排出去的，7点多也行啊，对吧？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5点多呀。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
0: 嗯，
1: 这样这个 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
0: 嗯，
1: 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啊，啊，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
0: 嗯，
1: 那你要再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
0: 嗯，
1: 因为我们除了螃蟹之外，一般还大鱼大肉，
0: 是的，
1: 虾呀、蟹呀、鱼呀、肉啊，
0: 嗯，
1: 一块儿上。蛋白质过多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你的酸负荷就比较大。怎么说呢？就是你排的这个尿它会比较偏酸，
0: 嗯，
1: 这就不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
0: 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一些金属元素、金属离子，什么呢？就是钾、钙和镁，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要多吃一些。哎，这个尿酸呢，它就比较容易出去，这个尿液就不太容易变酸。
0: 嗯，
1: 那我们得拿什么东西让这个尿液要简化一下呢？
0: 嗯，
1: 以前大家说，哎呦，我知道啊，那不就是喝那个气泡水儿，里边说加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碳酸是吧？
0: 是。
1: 什么加了小苏打是吧？
0: 哎、
1: 苏打水。
0: 嗯。
1: 其实苏打水不是最好的啊。
0: 嗯。
1: 比较好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儿啊。什么椰子水
0: 啊，
1: 还有就是可以喝脱脂牛奶
0: 哦，
1: 这些都属于比较有利于我们尿酸排出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就说脱脂奶啊，
0: 嗯，
1: 大家可能会说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听说椰子水了，我没听说喝奶能有用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喝脱脂奶？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要当饮料喝，你这量恐怕有点大，是吧？它不是说喝一杯就完事儿啊。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是全脂奶的话，你喝进去的脂肪可能有点多，
0: 是。
1: 然后可能热量有点高。那脱脂奶呢？它热量会比较低，脂肪也比较少啊。
0: 嗯。
1: 那么，它钙和钾都在里头，就脱脂以后，
0: 嗯，
1: 还是有那么多的钙和钾。
0: 嗯。
1: 那这个钙呢？它是有利于我们。尿液简化的，钾也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讲，
0: 嗯，
1: 都鼓励大家多喝奶，
0: 嗯，
1: 又补钙又补钾，非常棒的啊，
0: 哎、是、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平常实在是，你这个钙和钾摄入很少，你可以考虑吃钙片
0: 儿，嗯。
1: 那钙片大量吃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次吃太多了就担心形成肾结石啥的，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少量吃是没关系的啊。
0: 嗯。
1: 那么怎么办呢？少量多次，挑那个比较小一点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钙的毫克数比较低的，比如说你不要一下子吃个600的，什么500的，太多了啊。
0: 嗯 嗯, 嗯, 嗯。
1: 一下子吸收不了。
0: 是。
1: 那么可以用那种比如说100、200、300的。
0: 嗯。
1: 你这一次的量的不要太多，一次就吃个200-300，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对你的这个尿液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
0: 嗯，
1: 然后对，吃了海鲜之后痛风发作也是有一定的好处，就降低你这种风险，
0: 嗯，
1: 然后你再吃比较多的蔬菜啊，
0: 嗯，
1: 因为蔬菜呢，大家知道，特别是绿叶蔬菜，它也是钾和镁的很好的来源。而这两种元素呢，当然对我们痛风预防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说适当的啊，不要只吃这个鱼啊、肉啊、海鲜呐、啊、螃蟹啊，
0: 嗯，
1: 你适当还得吃一些菜。
0: 嗯嗯，搭配这个事情很重要哈。
1: 对对对，还得吃主食
0: 啊，也得吃啊。
1: 对对对，刚才您说到了主食这事儿啊，哎，主食是要吃的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吃主食，
0: 嗯，
1: 会有可能生成酮酸。
0: 嗯、
1: 大家都听说过生酮饮食吧？
0: 对对对，嗯，
1: 哎，你要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吃好多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个时候你会容易生酮。生酮当然这个量不用那么大，
0: 嗯，
1: 就一部分生酮，
0: 嗯，
1: 都会让你这个体液呀、啊、往酸的方向走，你这个尿液也是往酸的方向走，
0: 嗯，
1: 因为这个酮是什么？是酮酸。
0: 嗯，
1: 酮酸是非常不利于我们排出尿酸的。
0: 嗯，
1: 而且酮酸如果老是比较多的话，它也 对于预防肾结石也是不利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要吃主食的，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吃螃蟹的时候不要老是空嘴儿，一大堆螃蟹一大堆肉啊，你一定是正常的吃。

0: 主食，先垫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当然餐前，然后你还可以在用餐的时候再吃一粒钙片儿一起吃啊，然后你再去吃那些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可能你这个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能小很多。
1: 你看，在这个微观层面上面，这些营养素的搭配其实是很细致的、很科学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些比较宏观的，大家可能一看就能看明白，哎，但是呢，又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和误解的。就是蒸螃蟹的时候，我们做螃蟹嘛，一般都是蒸。蒸螃蟹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螃蟹会熟了之后啊，它会冒出一些白色的固体，哎，有人呢把它叫做蟹蛋白，有人说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毒性，当然它也不好吃，它没啥味
1: 对，
0: 儿，
1: 是
0: 你
1: 的，
0: 就
1: 是
0: 感觉
1: 的。
0: 到好像就是一堆像泡沫
1: 哎，
0: 似的
1: 对对
0: 东
1: 对
0: 西。
1: 对对，是的，
0: 这个呢其实是螃蟹的血液哈，这里面也有蛋白质，确实是有蛋白质，就好像咱们煮鸡蛋那个蛋白质哈，如果你煮的是一荷包蛋，它也会像泡沫一样的，
1: 对，
0: 哎，差不多，连口感都挺像的
1: 是
0: 哈。
1: 是。
0: 这是因为呢，我们人的血液里是有血红蛋白的，所以它凝固了之后呢，加热凝固之后，它是一个褐色的状态，是血红蛋白里边那个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然后出来那种褐色。但是螃蟹呢，它因为它这个

0: 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哈，这个长相的这种部位，所以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方便大家记忆的点哈？哪些部位是不建议大家食用的？
1: 其实，常吃螃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对吧？这属于很常识的，就是这个螃蟹呢，它应该是不能吃它的鳃，
0: 对，
1: 就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哈，
0: 一般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这个哈，
1: 对对对，灰色的这种把它给去掉，然后心还有肠这些部位给它去掉啊，还有就是打开那壳子中间有块黑的，
0: 对，
1: 那个黑的给它去掉啊，
0: 是的，
1: 然后那个就有位类似于五边形的那么个东西，那个心给它去掉啊，然后就是在蟹黄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小塑料囊一样的东西，那个也要把它去掉，就把这几样去掉就行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0: 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螃蟹和什么什么东西不能一块儿吃。哎呦，就这个说法呀，几乎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啊，或者加维生素 C。你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儿吃，就等于砒霜。哎呦，就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每一年都会出来，然后每一年都会被辟谣。然后呢，你会发现，对，就说这个等于砒霜这个事儿，人家好像也能拿出什么化学公式来。你看这么一配，它就是等于三价砷了。然后这东西就是，这怎么讲？
1: 这个事情就是看你的中学化学有没有学好。
0: 哎，
1: 真的是化学老师随时都。

0: 它们结合在一起，等等，你就得算呀，算它的摩尔数啊，什么当量数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么算完了，你就知道了。哎，怎么说呢？你不需要太担心这事情。那么如果你连算也不想算，当然大家一般也都记不住哈，从谁
1: 是
0: 知识嘛。
1: 还给化学老师了。
0: 至少得，你至少得记着一句话，化学老师一定会说的啊。元素不灭定律啊，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这个肯定会说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说 砒 霜是啥东西？砒 霜不就是三氧化二砷吗？
1: 对。
0: 那砷是哪来的？对吧？那砷是哪来的？柿子里边它有砷吗？它柿子里边这东西微乎其微啊，对吧？那你说，那如果柿子里没有，那是哪来的？螃蟹里的。对吧？那肯定是来自于螃蟹里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螃蟹如果是产自一个污染的水里边，那水里就是砷特别多。这螃蟹这类的动物，它这些水产的动物，它是会从水里边富集一些污染物的。所以，如果水里污染的砷多，那螃蟹里就会多。所以说白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买那个砷超标的螃蟹。如果你买的是砷不超标的螃蟹，那就没有原料合成砒霜啊，对吧？
1: 是
0: 那
1: 的，
0: 你有啥可担心的呀？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砷就在里头，然后才跟 VC 反应。这 VC 还得给的够量哈，你还不是说吃个水果，就是那水果里 VC 没多少，
1: 是，
0: 你得吃维生素片吃上一把是吧？再加上那螃蟹里边那砷得超标若干倍，
1: 还得使劲吃，
0: 啊，对，这两个都得合在一起，你才可能合成那么多砒霜。关键这俩事儿它都不存在的呀，
1: 是的，
0: 你这个养殖的水体可是有检测的。
1: 是的，
0: 上市的那个螃蟹，它也是有这个安全性，有抽查，
1: 没
0: 人
1: 错，
0: 家养殖户谁会冒这危险呢？是吧？说
1: 对，
0: 我给你养在一个有害的水里边，哎呀，都超标多少倍了，它想藏都藏不了，因为你想那一塘水就在那儿呢，是
1: 是的，
0: 吧？
1: 是
0: 那
1: 的，
0: 个
1: 是的，
0: 湖里的水就在那儿呢，肯定人家环境人员对于湖水是不可能说它都污染到超标几十倍、上百倍了，无动于衷啊。
1: 所以说这个
0: 天
1: 事儿
0: 上，你
1: 不
0: 说你
1: 用
0: 担啥
1: 特别
0: 心
1: 担
0: 啊？
1: 心，对对对，
0: 对，那么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螃蟹加柿子吃了，胃里可能不舒服，
1: 对，
0: 这事儿是客观存在的
1: 哎，
0: 啊，
1: 胃是
0: 而且
1: 食
0: 还不
1: 哈，
0: 是人人。这个螃蟹加柿子，会不会让人就是难受的要进医院？这件事情以前营养学会啊，中国营养学会是委托了兰州医院那边做过研究。然后他们做了研究以后，找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健康年轻人做的，人家那胃肠都没啥毛病，所以吃了以后个个安然无恙，没发现谁都已经难受到要进医院的程度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吃一个螃蟹，再加一个小柿子，对健康人而言就没啥事儿。但是啊，我也不建议所有人这么做，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同事啊，李博老师，他还真的就在10多年前，他就带着学生做个实验啊，他就把那螃蟹肉给扒出来，然后把那个柿子呢跟那螃蟹肉啊给它都打浆了，然后放在一起，然后再放在一个。水液里面就模拟我们这个胃嘛，在这儿胃不是要蠕动嘛，晃荡晃荡晃荡，保温37度，就在这保温，然后保温了就晃荡了几个小时，不是在胃里就待几个小时嘛，是吧？
1: 对，
0: 发现没有形成什么很大块的结石，但是确实它成了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凝块，就感觉跟那怎么说呢，跟软奶酪似的那
1: 明
0: 种。
1: 白，
0: 会成块儿啊，然后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有可能影响消化？我个人认为不是它凝了块儿的问题。你想想，我们吃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都能
1: 对，
0: 消化，
1: 就是，
0: 何况是个软的块儿呢，是吧？
1: 是的，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很可能是在那个柿子的，里边的一些单宁物质。 那个柿子里大家都知道柿子还有点涩，它里面单宁含量很高，
1: 对，
0: 这是一个抗氧化的成分，
1: 对，
0: 但是这个成分

0: 蒜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缓冲胃酸的作用。因为当时李老师就发现，本来那个胃酸的 pH 值应该是 pH 2左右，它呢也调了，它也加了酸了，它把那个模拟胃酸把这个盐酸也加进去了，
1: 是。
0: 发现好嘛，这个 pH 值下不到2，它一直是4点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单宁把那个酸给缓冲了。缓冲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中学化学老师教过了？
1: 是
0: 缓冲也听说过吧？
1: 是的，
0: 这个词儿至少还记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它把胃酸缓冲了。这个胃酸呢，本来是促进蛋白质消化的，它会激活胃蛋白酶。现在你等于说就把这个胃酸作用给它弄没了，
1: 对，
0: 那胃里这蛋白质它就消化不了了。所以说，这个进肠子一大块儿，那个肠子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胃特别好的人，你这胃酸分泌能力很强，
1: 没
0: 蛋
1: 错，
0: 白酶活性也大，是吧？你可能没啥事儿。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你是一个胃病患者呢，
1: 是，
0: 你身体很弱呀，什么对
1: 是，
0: 吧？萎缩性胃炎患者等等，
1: 是，
0: 他可能真的就会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儿是在这个前几天中秋节，然后呢，这也挺逗的，说这个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会中毒，然后这说法还上了热搜。就是这两种东西，其实我们单吃嘛，肯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在一块儿吃，比如说，我们说月饼吧，淀粉和糖为主的食物，哎，它跟这个螃蟹这样的富含动物蛋白的这种食物放在一块儿，对我们的胃肠也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0: 理论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又得说但是了，对于消化不良的人来讲，
1: 哎。
0: 就要小心什么呢？就是螃蟹里边蛋白质含量挺高啊，然后你吃月饼就是它会比较油腻，那么又大量脂肪又大量蛋白质，这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胃不太舒服，有点堵在那儿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胃肠是健康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吃一点稍微油一点的菜，你不也觉得没事儿吗？是吧？那你吃块，你说你吃螃蟹的同时，你再吃口蛋糕呢？你再吃个蛋挞呢？你再吃一个像那种什么蛋黄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那些东西脂肪含量也不比月饼低呀、啊。
1: 热量也很高的，
0: 对不对？其实没事儿，而且吃一点糖，对于海鲜啊，糖跟海鲜你吃完全没啥问题。所以说月饼和螃蟹一起吃中毒是纯属是谣言。
1: 好，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短视频上是这么说的，说刚死的螃蟹，哎，你马上煮了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人说死蟹是一口都不能吃的啊，一点都不能碰。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哈？这个螃蟹死后，它这个比如说菌落总数的增长是会特别的快，是马上就没有办法食用了吗？
0: 确实是非常快的。就是有学者做了研究啊，就发现，把这个螃蟹咱们放在这个冷藏或者是室温下啊，就让它，不是你买来以后没有当天吃，它还能活一会儿是吧？
1: 对，
0: 在它没死之前还好，它这个蟹肉的成分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瘦点，但是呢，一旦死了当天，它就飞快的就变了，飞快的就变了啊。然后，是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是以小时计的。
1: 哦呦，
0: 以小时计，对对对，就是螃蟹，因为它跟咱们吃肉不一样，这个肉啊，它是一个健康的动物，肉里边是无菌的，
1: 是，
0: 它是接触到别的东西，表面上有菌，然后从外往里那么去腐烂，哎，但是这个鱼、这螃蟹什么的不然，它因为， 体内就含有一些细菌。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它飞快的就会繁殖，而且它这个蛋白质高吧，就繁殖微生物的速度飞快。
1: 是。是
0: 那么就发现呢，原来这个含量很低的一个东西啊，它三个小时以后就迅猛上升了。
1: 没有，嗯。
0: 啊，真是以小时计的，
1: 那确实
0: 还挺危险。然后十二个小时以后，那已经升的是相当高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食用这个雌蟹确实非常危险。就是你刚刚雌那零分钟应该没啥问题，过三个小时这已经比较厉害了。
1: 是。
0: 那是不是吃了就一定会中毒呢？
1: 嗯。
0: 那你说我不是把它又煮了一下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蒸了呀，
1: 嗯，
0: 我煮了呀，
1: 高温消毒啊，
0: 我把微生物杀掉啊，
1: 对
0: 吧？
1: 嗯，
0: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蒸螃蟹的时候会不会蒸到100度的那个温度？就是它你表面的那个蒸汽和水，那肯定是100度啊，
1: 是，
0: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传热是往里传的呀，
1: 对，
0: 它不是立马就能传到最中间的呀，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基本上你看都要吃嫩的，
1: 嗯。
0: 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
1: 嗯嗯，
0: 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
1: 嗯嗯。
0: 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嗯、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吗？
1: 嗯，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
1: 嗯，
0: 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嗯嗯，这是什么？嗯，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蛋白质
1: 对
0: 吧？
1: 对，
0: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
1: 嗯，
0: 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
1: 嗯，
0: 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
1: 嗯， 嗯，
0: 但是死了不行啊，死了它不就腐败吗？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螃蟹死了以后，微生物就疯狂的进攻，把它的蛋白质呢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什么脂胺呐、腐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1: 对，
0: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
1: 嗯。
0: 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的产生的胺，
1: 是
0: 脂胺尸体的这个胺，你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

0: 过又能皮肤发红，这叫皮肤潮红。
1: 是，
0: 还有就是头疼，这个常见有这种头疼的症状啊。然后你如果你原来就有些偏头疼啊之类的，就可能他也给你诱导出来。然后胃肠道会不舒服，恶心啊、呕吐啊，会有什么便成为一个稀便啊、水样便呢？然后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加快，严重的时候会呼吸困难。那
1: 是，
0: 有一些原来就哮喘啊什么那些人，他
1: 对，
0: 可能就会一下子就发作了。然后血压下降，头昏心慌，身体虚弱，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良。

0: 对，你为了让它晚点熟，你千万别把它放室温，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室，冷藏室给它冷藏起来，这样它活的天数会增加。然后实在不行，你冷冻起来，冷冻起来虽然不够好吃，但至少不会让你发生中毒。
1: 没错啊，我们也谢谢范志宏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好，那我们在挑选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够挑选到一只特别好的大闸蟹哈？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国家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淡水蟹养殖科学家程永旭的介绍。
2: 如何才能成为一只好的大闸蟹？
3: 高品质大闸蟹呢，我们一般来说用5个字来评价的。第一个就是要肥了，无论大蟹小蟹，不肥的话不好吃啊。小的螃蟹很肥的话，蟹黄蟹膏非常饱满，汁汁有味。就肥是第一的，大是第二的，香是第三位的，鲜第四位的，甜鲜甜就5个字，肥大香鲜甜，我们就是用肥满度来表示了。什么会影响这个肥呢？如果落脚的营养方面就是脂肪，香味怎么来的就是脂肪，然后甜和那鲜是水质好不好？这个水质越好的话，这个螃蟹的甜度就一辈子吃了以后忘不掉。
2: 怎样挑到一只好的大闸蟹？
3: 挑螃蟹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蒜，蒜就算什么呢？你是北方蟹还是？

0: 所以说它保鲜了，基本上它这个代谢就非常低，六度以下它基本上代谢了就处于接近零了。这里面有一个说就保鲜多少时间呢，就说你如果是在九只雌雄在这边买的，比如说你十月份或者十月份买的雌的，它已经很肥了，对吧？你放到冰箱里面，你放就湿毛巾搞一下，你放三个月不会死的，很瘦。一个是品质不好，一个是它活力各方面它抵御不了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消耗。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十一假期是驾车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早已深入人心。那么如果喝的是无醇啤酒呢？市场上这类无醇啤酒凭借着有酒味、无负担等等卖点，成为了聚会餐桌上的新宠。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有没有被判定为酒驾的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7: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6: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8: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6: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 0% 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 1%。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9: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

0: 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1: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0.6%至2.5%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0.5%以下酒精度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0: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2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1: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

0: 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1: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0: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3: 也就是说，无醇啊只是一种标准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没有酒精。另外，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提醒，有一些食品药品也有可能会含有酒精，需要特别注意。
4: 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3: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还指出，是否空腹也对人体吸收酒精的程度有影响。
5: 因为我们人体吸收酒精大概80%左右是在肠道吸收的，然后有少量是在胃部吸收的。那如果你没吃饭，你直接就喝了一罐啤酒或者一瓶啤酒，那你的胃排空的速度就快，就是说它会很快的进入到肠道，然后就吸收，肠道吸收是很快的。那如果你是边吃饭边喝的话，那因为胃里面有食物嘛，混在一起嘛，胃排空的速度就降低了，所以这个进入肠道的速度也降低了，那它形成酒精的峰值的这个时间也会往后延。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景区游客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参与游乐项目前留意设备安全检验标志，仔细阅读游玩须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选择项目。游玩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压杠、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设施外侧，如遇设备骤停、晃动等突发故障，保持冷静，原地等候工作人员处置，切勿自行攀爬逃生，谨慎选择低空游乐等高风险项目，拒绝体验无安全保障的网红项目。游玩时看管好老人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示意求助，听从现场指挥，有序进退场。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何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 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 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 10月1号到7号 上午9点到12点， 下午1点半到5点。 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 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里的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 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
1: 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好了，跟着我倒数，三、二、一。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2: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3: EAST
4: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 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 2006年9月28号， 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 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 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5: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子变的 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 60秒、 100秒、 400秒 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 1066秒 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2: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3: 不断的从受助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1: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

0: 林涛表示 ，EA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
1: 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些是为我们下一步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些是为我们下一步贝斯特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2: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0: 自今年七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3: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4: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5: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9: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0: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

0: 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2: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三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3: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商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1: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5: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6: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 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

0: 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来了解一下。
1: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2: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他在熟悉的环境里。
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3: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4: 包子来，过来，米线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5: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6: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7: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1万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8: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8: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8: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0: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

0: 5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3: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强制要求，但无醇

0: 升。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技术能力，少部分大型啤酒厂有技术能力让酒精度进一步降低。
1: 国家标准是执行起来普遍对于所有企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精度范围内，它趋近于零，不代表完全没有酒精。
0: 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为何不叫低醇啤酒？欧阳千里介绍，国标中对于低醇啤酒也有规定，即啤酒酒精含量在 0.6% 至 2.5% 区间，而一般意义上的无醇啤酒制作工艺更加复杂。
1: 常见的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呢，就是正常的啤酒啊，制作完之后，它经过二次的真空蒸馏，比如说把3度的酒精变成了0.5度的酒精了。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它通过酵母或者发酵环境的变化，当它酒精度达到了0.05或者达到0.5或达到某个数值的时候，它就停止了发酵。就是两种办法让这个酒精度变低。
0: 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介绍，国标规定酒精度不高于0.5度即可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的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中很难达到。
2: 它这个国标是合理的，它就跟无糖啊、无脂啊那些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标注阈值。就是在营养标注中，我们看到的是无、零、不含，它都是指这个实际含量低于一个标注阈值。不同的东西它的那个标注阈值不一样，比如说不含反式脂肪，它指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 0.3%， 无糖它是指糖含量低于 0.5%， 无醇也是一样的，只低于 0.5%， 它的含义就是不超过 0.5%， 不是说真正数学意义上的零。
0: 虽然无醇啤酒的酒精度达不到数学意义上的零，但喝无醇啤酒后会不会构成酒驾？云无心认为，喝完无醇啤酒马上吹气，容易因口腔残留被测出喝了酒，但少量喝无醇啤酒还要考虑人体代谢等因素。
2: 无醇啤酒比如100毫升里边不超过0.5毫升的酒精，你喝一点喝几杯进入血液，也不至于说让你的血液里边的酒精就达到酒驾的标准。当然如果说你一下子喝上好几瓶，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在路上遇到测酒驾的时候，它不是测你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让你吹气。如果说你刚刚喝完，你的口腔里边是会残存一定的酒精的，这个时候你吹出来就有可能是超标的。当然如果特别极端的，沾到一点酒精我就过敏，我就会醉酒，这个情况或许在现实中有可能出现，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3: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4: 食品标签里面的无、零、不含，这都是指实际含量低于一定的标注阈值，是通行做法。但是方向盘前容不得想当然，侥幸呢，往往就是风险的开端。说到底，再低的度数也是酒，再无醇的标签，它也不是通行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老话没有第二个版本。把安全底线守得再紧一点，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路上的每个人负责。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满？

0: 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目光转向英国，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时间9月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说，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再次考虑与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的选项。另外，他。

0: 在当地时间9月，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分手，英国和欧盟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2: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 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2: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欧洲。
1: 过去10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2: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

0: 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煌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2: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2: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

0: 严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 我就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

0: 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四五十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三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1: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0: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1: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0: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1: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0: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0: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1: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0: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形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形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3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 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4: 五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7: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王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

0: 境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陈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说怎么说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时候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2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

0: 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群众剧社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抗日。曹火星和几位同志徒步来到了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正是在那时，他开始酝酿反击的歌曲。
1: 他们想根据那个晋察冀老百姓的盛行的那种霸王鞭这个形式哈、用民歌小调写一组曲子。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熟啊，他说记住那词儿就行了，他就会唱了。这个组曲一共是5首，前4首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怎么在根据地什么的啊做一系列的动员，但最后一个呢，他们要写一个有劲儿的。就觉得得表达出大家决心的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0: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1: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一看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0: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33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是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就词曲3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1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0: 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2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3: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0: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1: 当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松米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松米热都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松松米热都，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好，改哆啦嗦啦，这哆啦哆咪哆啦嗦啦。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0: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1: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0: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3: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4: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惜秋风多。
1: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
3: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4: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这个，于是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3: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5: 他唱出来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6: 好像这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传到了北京。
3: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霁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

0: 我父亲也流泪了。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1: 不管你是哪的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

0: 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1: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0: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2: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的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的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0: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羽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四人帮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2: 这是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有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2: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也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和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 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峰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峰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峰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峰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峰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峰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3: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就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峰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4: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4: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拖很久。
3: 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
3: 对，
4: 河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4: 依然是中国心。
2: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3: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2: 考虑这么长时间。
3: 对，
2: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3: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

0: 再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0: 那个时候我

0: 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敏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她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2: 对对对，八条金鱼。
1: 为什么？
2: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2: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他说带什么？我说金鱼。张敏敏，哦，金鱼，我们给你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足见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2: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

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一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明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的筹集了60万元。张明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明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4平8稳，4/3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8/6/8/9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爷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印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各自在重生，请你飞过。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琦。

0: 新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9集。
5: 有人打开门，手电筒晃了晃，光圈照在他脸上。进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抓住他腋下，提起他，把他推了出去。在没有灯光的走廊里，他被人拉着绕了几个弯，又下了一层楼梯，最后被推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沙发、茶几，还有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几碟糟鸡腊肉，另有一只砂锅。沙发上坐着的人他并不认识，但是一开口他就听出来了，是刚刚坐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在法华镇的牛奶棚里，陈千里对他说过，有个特务头子名叫叶启年，看上去像个严肃的教授，对他要十分小心。他请魏达夫坐到小圆桌旁，砂锅盖打开，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鱼生粥。火车站附近的宵夜店也就这样了，叶启年客气地说，但他自己却没有坐下来，而是离开房间。魏达夫没有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场面，他有些不知底细，坐在那里不敢动弹。有人进来了，是卢中德。看到他在这里出现，魏达夫还是十分吃惊，这震惊并不全是装出来的。他愣了一会儿，他叫出一句，老易，你怎么也在这里？卢中德在小圆桌地面坐下，打开烟盒，自己点上一支，对魏达夫说，你先吃一点，喝了粥再抽烟。在卢中德仍是魏达夫心目中那个老易的时候，其做派素来为魏达夫所佩服。混在城里的各种小骗子，魏达夫见识过不少，但他从来没想过老易也是假的。他很想当面问他一句，你到底把灵问怎么了？他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这会儿还活着，哪怕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他仍然记得他那好看的侧脸。后来他才想起来，早在一次未曾预计的街头中就见过他。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他可不会认识一个女作家。他一度以为他和老易的关系不一般。如果真像陈千里推测的那样，灵问被面前的这个人杀害了，那这个家伙简直是禽兽。但魏达夫不敢那么问他。报馆，是陈千里让你去的？卢中德随口问了一句，就好像从前的易君年总是这样随口问魏达夫，心里知道魏达夫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说。魏达夫想

0: 了想，说：“这我可以对你说。”“是的。”“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说？”
1: 魏达夫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卢中德开始循循善诱。从前他假扮成老义时，常常这样劝导，一会儿吊儿郎当，一会儿垂头丧气的魏达夫。他从国共两方面的局势说起，提到近年来国民党特工总部破获了多少地下党机关，抓了多少人。他隶属了被捕人员的不同结局，不经意地提到了枪毙和死亡。从这里，他借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老套陈词，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向了魏达夫的父亲和母亲。卢中德实在太了解魏达夫了，他知道魏达夫的父母去世了。那年长江发大水，田地一夜尽毁，他们夫妇俩坐着摇橹船从安徽到上海，在苏州河北岸搭了间棚屋。父母去世后，有一阵魏达夫常对老易说，陪人看房子，每次打开房门进入昏暗的房间，他会恍然觉得爹妈的面貌身影在眼前闪过。魏达夫对他说过，他爹妈现在所在的地方和他们活着时住的地方一样阴暗，没有窗户。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好好顶下一幢房子，实现他们二老的心愿。
0: 你心愿未了就去见他们二老吗？
1: 魏达夫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在心中问自己，是时候了吗？他没有说话，把一碗鱼生粥两三口就喝完了，然后夹起一块糟鸡在嘴里嚼了很久。
0: 情报就像这鱼生，切出来马上就要下锅，过了时间就不好吃了。
1: 卢中德说，
0: 那也要等厨师到了才能下锅。
1: 魏达夫接了一句，
0: 再好的鱼生也要送给识货的大厨。
1: 卢中德笑了起来，他知道面前这个自以为精明的跑街在想什么。他在笑声中说，
0: 你是不相信我，担心我吞没了你的奖金？
1: 魏达夫心中做出了决定，也微笑着对他说，
0: 笑话，老易，你不是不了解我，我魏达夫做事向来光棍，真到要下注哪一回抖过手，这手牌实在是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1: 卢中德点了点头，他不紧不慢地把手上香烟抽完，见魏达夫不吃了，把银烟盒往桌上一丢，说了一句你自己抽，便转身出了门。
0: 找两个人到走廊尽头那站岗，你在房间里守着，上海站的人一个都不许过来。魏达夫有什么要求，你打电话上去叫他们办。
1: 关上门，在走廊里，叶启年命令马秘书，他和卢中德两个人从魏达夫那里出来，又躲进卢中德先前所在的房间。
0: 现在是正月十八凌晨，叶启年连夜审讯魏达夫取得惊人成功。魏达夫听说站在他面前的人是特工总部叶副主任，就说出了他了解的全部情况。卢中德异常兴奋，可他见叶启年仍然有些神不守舍，心中有些不解。老师，你是不是太累了？要不然你去休息一会儿。卢中德不知道，他的这位老师特工总部叶副主任两天来一直心如死灰，某些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像孟老一样躲到小桃园里了此残生。他恍惚了一阵，又努力振作起来。如果不是陈千里揭开那件陈年往事，叶启年此刻心里应该会狂喜。这是运气吗？他觉得不是，这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收获。 很有可能明天夜里他将能抓获一大批共党首

要分子。这样的胜利即使在世界特工史上也独一无二。在南京，他将成为第一功臣。租一艘货船，他确实有些佩服陈千里，如此胆大妄为。货船上装着大米、木材、棉花，装船验单报关完成后，到了晚上开船前，他们才用小火轮在黑暗的江面上把人送上船，推说是一批剩下的货刚刚才到码头。没有人会关心那是些什么人，大部分船员那时候都不在甲板上，他们不会看到船舷旁发生了什么。少数船员也许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船长早就关照过了，这是船东的安排，不要大惊小怪。江面上巡捕房的缉私巡逻艇也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轮船只要有舱位，总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一直卖到开船前的最后一刻，船东们恨不得把船长室都拿来卖钱。只要通过合适的人向巡捕房打个招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们去了。货船出港以后，谁也管不着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下船出港，那也很容易。货船通常都会顺便带一些旅客，只要准备一些身份证明文件，共党对于铺保保单这类事情一向十分在行。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弄到船。船，陈千里说弄到了，可他讳莫如深，不会把情况统统告诉不必要了解的同志。但是魏达夫这个机灵鬼看出了一点迹象，他是个大滑头，不可过于信任。可这一次，他机灵对了地方。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极强的作战风格。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发起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后继续向北，在前行至黔西北边界集镇建滩时与川军徐国宣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为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24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川军。川军郭勋齐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的中央纵队。红五军团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时，董振堂乘机发动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1月26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45公里。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

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的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部队。1935年1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出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26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萧素中旅、潘佐旅各部速向东黄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且可以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团继续阻击向土城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淄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3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土城是必经之地。28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兵分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与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吕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了更加艰苦了。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第二师最快也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3个小时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老子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足以让他开创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被尊为道家之祖呢？老子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道。在老子之前，人们解释世界多归于天或地的意志，但老子却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这个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法则，它无声无息，无形无状，却永恒存在，运行不息，孕育了天地万物。它不同于任何的人格神，是一种自然性的、哲学性的终极存在。基于这个核心的道，老子构建了一整套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首先是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的状态。因此，最高的治理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它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强为，顺应万物自身的规律和趋势去引导和辅助。这是一种深刻的、不干预的智慧，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内在动力的高度的尊重。其次是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老子深刻认识到，事物无不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极必反规律的洞察，使得道家思想充满了深邃的辩证法。它告诉我们，成功时我们要看到危机，失败时我们一定要看到希望。最后是柔弱胜刚强的独特力量。在普遍崇尚刚健进取的时代，老子却极力推崇柔弱的价值。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认为，柔弱代表着生机、灵活和持久，而刚强则往往意味着僵化和死亡的临近。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智慧，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和成功路径。正是这一整套以道为核心，涵盖宇宙、人生、社会的完整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使得老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道家学派的奠基人。在老子之后，庄子极大地发展了他的哲学思辨，黄老学派将他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实践，后世无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乃至兵家、医家，都从中汲取了无尽的灵感。老子一个人点亮了一条延绵2000多年的思想长河。那么，老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呢？老子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思想的范畴，它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底层密码，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们的治国理念中都有浓重的道家思想的色彩。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智慧告诫统治者，权力的使用需要极度的克制和谨慎。在个人修养层面，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失意时，会从功成身退中找到安慰；当我们面对压力时，会从上善若水中学习到韧性；当我们追求健康时，道法自然又成为养生的最高准则。苏轼在坎坷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其豁达的背后正是道家思想的底蕴。在文化艺术领域，道家追求的自然、质朴、含蓄的境界，成为中国艺术美的极致追求。中国山水画的空灵意境，诗词中的冲淡悠远，书法中的既白当黑，无不流淌着道家精神的血液。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老子。当我们劝人不要急躁时说，欲速则不达。
当我们看待得失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运用老子的智慧。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

为道家之祖呢？因为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名为道的宏大而精妙的宇宙运行法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基于此法则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它教会我们审视有与无的关系，理解强与弱的转化，把握进与退的时机。他不用武力参与那个纷争的时代，却用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之后2500年的中国乃至世界。他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他的身影虽然隐入尘烟，但他的思想却如同他出关时那段神秘的紫气，一直笼罩着东方文明，至今仍为我们指引着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方向。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时常聆听这位智慧老人的教诲，在道的启迪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自在与安宁。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钙化结节的风险是不是更高。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刘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4: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3: 查出肺结节已经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其他类型的结节有什么本质区别？它的风险是不是更高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判断呢？
5: 不必过分担心。
3: 一开始看到孙叔叔呢，面色特别的凝重啊，一丝笑容都没有。然后这个出来之后，哇，那这个孙叔叔马上笑逐颜开了。
4: 不是，当初啊查出以后啊，这个事儿啊，我连我们家人我都没说过。
3: 为什么？
4: 我怕他们紧张，不想给他们压力。我想这事儿呢，可能挺严重的。
3: 嗯。
4: 要这么一看呢，我心里就踏实一半。
3: 它是一半了，另一半我们请施主任为您解释一下哈、啊，我们的肺部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钙化呀？通常都是骨头会钙化，我们肺里边是肉的那种组织也会钙化呀。
6: 钙化在很多组织器官都会发生啊。你只要告诉我肺有钙化，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有过肺结核，这往往显示出一个预后良好的，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子，所以总体来说，钙化一点风险都没有。
3: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孙叔叔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以前得过肺结核的话，很有可能会在肺部组织上留下一个钙化的一个样子，一个影子 那得了肺结核或者是肺部已经发生了一些炎症的变化，为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钙化点呢？
6: 我们在 CT 或者在胸片上看到一个钙化灶，所谓钙化实际上就是残留沉积的碳酸钙，你就可以理解为那里有块小石头，那石头它除非棱角很大，如果靠到胸膜壁那里有钙化，而且钙化沿着胸膜它比较长，有时候那小石头嘛，有一片石头那里你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可能有一点轻微的割伤，你会感觉到胸疼，它的危害在这儿，它跟恶性风险没有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但是有一种钙化所谓叫苞米花样。

0: 的钙化，它密度不高，如果单纯的钙化灶周围没有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钙化周围或者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有一部分钙化，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是钙化那部分，而是伴随钙化存在的那些情况。但总的来说，只要出现钙化两个字，一般都是良性的。
1: 那接下来呢，如果要是孙叔叔以后要体检的话，还有必要再关注这个肺结节吗？
0: 钙化点不管在上肺、中肺、下肺都不需要关注，尤其是医生看过之后，因为他那个亮点钙化是一目了然的，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走保障，眼贴里的槽

0: 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

0: 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部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发扬长征途中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新荣光。
1: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0: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紧扣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
1: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0: 军旅文学之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夜宿党岭山》。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的前身是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不断续写红军连队的新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佳南、刘福建、张震的报道。
0: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教训练。官兵们介绍说，连队战斗力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2: 你像现在这个5个，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0: 现场为我们介绍情况的班长张海亮是一名有着300多次跳伞经历的老伞员。他说，伞降一直被部队列为高风险的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和经验，更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那就是在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要打头阵。
2: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这样可能对于官兵来说心里有底。
3: 红三连，红三连，响亮的旗帜天下传。
0: 红三连的前身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90多年前长征途中过草地时，作为连队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红三连的连魂。红三连李壮：
4: 我们的党员有3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戴好。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2: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
0: 记者跟随红三连的散训官兵来到散将训练的登机点，在这里他们将要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散教训练与考核。

0: 考核时不仅要求官兵落得准，还必须在着陆后迅速收拢，集结队员，一气呵成完成隐蔽侦察、渗透突袭等一整套的战术动作。红三连李壮介绍说，高强度快节奏的连贯训练考验的不仅是官兵的体能与专业技能，还有团队协作、绝不掉队的战斗意志。而跨越90多年的草地党支部精神，让他们的作风更硬，凝聚力更强。
1: 为什么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党支部三个字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0: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全旅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开始提质增速，向着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红三连孟伟阳深有感触地说，
2: 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0: 习主席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军队的重要原则和制度。纵观红三连的建设发展历程，从长征途中草地党支部把官兵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到新时代新征程奋斗强军的聚力攻坚，党组织都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战斗力增效作用。
3: 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0: 90多年来，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如何看待属于他们的新长征时，官兵们的脸上总透着一种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红三连刘忠所，
4: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0: 红三连李壮，
1: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齐齐报道，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自9月25号抵达以来，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期间，医院船主平台共诊疗患者6060人次，实施眼科、普外科等各类手术29例。

0: 350名医护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和技能培训，赢得塞内加尔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任务部队官兵代表慰问了当地孤儿院，并赴当地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中塞官兵举行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军队的传统友谊。
1: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3天的技术停靠。中午12点左右，悬挂中国、新加坡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缓缓靠泊新加坡樟宜港海军基地码头。中国驻新大使馆工作人员到码头迎接。技术停靠期间，编队主要进。
0: 本台消息，9月2

0: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抓实教学筹备，着力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指挥骨干。请听报道。这一版的国人法明确地提出了，国防动员是指挥了一批实行，连而来陆军指挥学院依托国防动员终极指挥专业培训班，紧扣新法修订要点，抓实教学筹备。聚焦新时代国防动员军地协同，潜力储备，品战转换，新域新制力量动员等新要求开展精准教学，持续锻造高素质国防动员骨干。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张天鹏。
1: 这次培训让我们系统掌握了新修订国防动员法的新增和修订内容，返回岗位后，我们将对标新法规要求，抓实动员准备，确保新法落地后各项动员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0: 本次培训突出战略思维、联合素养、创新意识和科技素养培素，着力锻造一支懂法规、善指挥、会运用的国防动员骨干队伍。
1: 结合陆军各方向国防动员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陆军指挥学院多次组织现地调研，集中座谈，梳理问题靶标，展开极致研究攻关，着力推动理论教学精准对接岗位实践要求。陆军指挥学院教员王健：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增了新型领域等相关国防动员条款，调整了后备兵员储备征召、物资保障等制度。 我们在教学中重点讲深讲透这些变化，引导学员立足岗位实际，思考如何依法创造性地开展国防动员相关工作。
0: 特约记者孙志云、郭发海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严子昌报道。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铁路输送平台围绕车辆上板捆绑加固等内容，组织多装备全要素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高效锤炼官兵协同配合与战场保障硬功夫，全面检验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记者李山东、谢如报道。
2: 湖北省武汉市军地联合开展的荣耀同心缅怀英烈首出新接力长征启新城国防情景思政课，近日走进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整堂情景思政课分为溯源知来路、共鸣有回响、接力复兴征三大篇章。 综合运用光影叙事、老中青少几代同台，把历史故事、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构建全龄化红色育人格局，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引导学生读懂英烈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接力前行。
0: 国庆节前夕，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收到一封跨越数千公里的来信，写信的青年名叫于国庆，是武警绍兴支队八年前结队帮扶的一名山区学子。当年险些辍学的山里娃，如今已经穿上军装，考入军校，成长为一名素质过硬的准军官。一封千里来信，牵出了一段延续八年的军民情谊， 也藏着武警官兵助学圆梦的温暖故事。请听特约记者周冲浪、王达、周一人的报道。
3: 提笔写下这封信，我心中满怀感恩与崇敬。 2022年 我考入新乡财经大学， 2023年应征入伍， 2025年9月 我考上了陆军兵种大学。
4: 在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嵊州中队的学习室里，指导员张健正为官兵阅读一封来信。 信中诉说着一位热血青年这些年的收获与成长，这封信背后的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 2018年 武警绍兴支队与嵊州市下王村建立起帮扶援建关系，下王村藏在连绵的群山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官兵们在这里见到了这封信的作者，当年正处于辍学状态的于国庆，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5: 于国庆他从小父母离异，父亲身患疾病，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窘迫的家境还是让他一度辍学在家，上山采茶，帮邻里干农活，靠打零工贴补家用。
4: 武警绍兴支队与于国庆结成了帮扶对子，全额承担他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 得知家中老人

0: 人身体不好，支队专门派出卫生队上门义诊。除此之外，支队还联合地方政府累计投入100多万元，修缮村里的自来水管道，拓宽入村的水泥路，并且完成了路灯亮化，给大山深处带来新的希望。也正是从那时起，于国庆经常和支队官兵联系，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遇到困难，他都会第一时间写信或打电话，支队官兵也始终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武警绍兴支队詹传远。
1: 2022年夏天，国庆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心中的从军梦却从未忘记。仅仅一年后，他如愿穿上军装，主动选择为国戍边。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他咬牙坚持，勤学苦练，成功考取陆军兵种大学。8年的时间里，他走出了一条从山区辍学少年到军校学员的成长之路。
0: 武警绍兴支队盛州。

0: 于国庆从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之后重新燃起了斗志，主动加练。现在他的训练成绩在中队已经名列前茅。严俊，
1: 刚入伍时，班长就时常用于国庆的故事激励我。他能在高原上咬牙坚持，我更要在训练场上拼出个样子来。
2: 国庆节前夕，记者再次跟随武警绍兴支队的官兵代表来到夏王村。当年只能容牛车通过的山间泥泞小路，如今平整宽阔。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坐在校车上，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武警绍兴支队王建伟说，在夏王村，像于国庆这样成功逆袭的贫困学生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支队助力乡村振兴、反哺人民群众的见证。
3: 近年来， 支队持续推进教育帮扶，从物质资助延伸到精神引领，在乡村孩子心中不断播下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一批批受助学生走上了成才报国之路。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 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 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

0: 美国海军对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都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
1: 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 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 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2号表示， 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几个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
0: 当地时间10月1号，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 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第一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 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 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 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新部队将集中整合德军无人系统作战能力，承担侦察、打击和拦截敌方无人机等任务。装备不仅包括无人机，也包括无人地面系统。整体作战范围将从近距离覆盖到最远500公里。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 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 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夜宿党岭山》，这篇文章是老红军战士罗克连于1976年所写的遗作。不久前，他的子女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被发现。据介绍， 1935年至1936年，罗克连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2: 三次过草地翻雪山。时隔半个世纪，透过他质朴平实的文字，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战士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 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主峰5400多米。当地民谣形容此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翻山前一夜， 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脱了大树的服，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待露宿地分完，同志们跟往常一样，有的从树上搬些枝丫当扫把，把树下的积雪刨到一边，有的端着脸盆来回跑， 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有的照顾伤病员，有的整理器械家什。等这些事忙完，天已经黑透了。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头，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山地上。七月 已是盛夏，山下烈日炎炎，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接近零度的夜晚，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严酷考验。 红军干部战士身上穿的只有

0: 单衣，盖的只有被单，上面再加上树叶，头下枕着的是草鞋、包袱或干粮袋。同志们经过连日来的长途跋涉，实在太累了，躺下不久就慢慢睡着了。除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公，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公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1: 我有吗？
0: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1: 我早就得功喽。
0: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1: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0: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1: 要的不笑。
0: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1: 你啥子高级干部？
0: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嘛，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党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0: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

0: 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9: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主

0: 世杰感叹，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
1: 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
3: 其实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

0: 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
5: 2个一份2个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

0: 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 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礼品。

0: 行，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0: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1: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

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13.3万个，也低于。

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4: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5: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

0: 据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二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1: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4: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3: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4: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3: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5: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 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3: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

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名片礼品，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晋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

0: 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1: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2: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博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1: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少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少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少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微桥。
3: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4: 走通天下路，
3: 哦，难过少寨渡啊，
4: 难过少寨渡，
3: 半夜三更人喊船，
4: 半夜三更人喊船，
3: 哦，只说是鬼喊路，
4: 只说是鬼喊路，
3: 没有人，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1: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少寨的时候，见到河上木桥破败不堪，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3: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

0: 说明了，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部队。这样我们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的山坡上，
2: 种地都在东边，然后住的在西边
0: 、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

0: 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1: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间的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0: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2: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啊、绑腿啊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慢慢地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0: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8: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爆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9: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500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8: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0: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 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卸荷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

0: 沙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传达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2: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气闸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1: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

0: 嗯，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 3.36 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 3.6 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5: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8: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9: 充电呢，64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6: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10: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1-2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4: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11: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王孝辉介绍，虽然相关工作已提前部署，

0: 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 沈海高速云淡停车区两边各有四个充电车位 ，B 区在春节和五一的时候各增设了六个车位。云淡停车区 A 区，也就是往福州这个方向，服务区非常狭小，去现场也是多次踏勘过，满足不了安全间距的要求。中心停车位又是集中停放的区域，没有办法进行充电设施的部署。我们部署了3台的移动充电设备进行补充，尽量保障服务区的充电。
0: 同时，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介绍，
2: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0: 张宁表示，从国庆假期前2天的监控数据来看，充电设备近乎24小时处于高负荷运转中。

0: 状态。
1: 大概做了一个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百，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至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2: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0: 不少高速服务区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

0: 高速使用城区充电设施。交通运输部同时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也能一键呼叫救援。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秋雨天气易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秋季山区风险突出，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地质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前查看目的地风险提示，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开山区、河谷、沟谷、地质灾害隐患点位，不要在降雨时段前往这些区域露营、徒步游玩。进入山区游玩前，要提前熟悉周边撤离路线，备好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等应急物资。接到景区疏散、撤离通知，要立刻转移，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降雨天气，尽量避免驾车穿行山区临水临崖道路，一旦遭遇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高处转移，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5: 人间烟火丰盈，
10: 万家共赴美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在一起。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14: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15: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16: 人生超过2/3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4: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裹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16: 缺页的地图册

0: 为近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雷新政府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0: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红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
1: 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0: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1: 老百姓真的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化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0: 大学毕业，殷红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红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
1: 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儿，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0: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
1: 殷红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0: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1: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现在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0: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红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
1: 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红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当时就跟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去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山上，推到了山上就有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
0: 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1: 殷红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红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开拓

0: 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 2.5 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罗伯特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极，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2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

0: 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和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